0: 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生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籍、住餐、住医等六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医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也在持续推进。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 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
1: 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1号楼群楼与2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
0: 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他与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有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然后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

0: 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1: 我们想到这个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基院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基，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越读越有味儿全民读好书，吴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2: 活动中，于吴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义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王东夫爷爷说，就是他哥哥有一次就离家门很近也没有进来，他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坚决的精神让我感到敬佩。
4: 今天听完这场讲座后，我觉得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学习王东九爷爷这份精神，为一心为国家做建设。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该也要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2: 这次活动将红色阅读、PPT 宣讲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直抵人心。
5: 我们是要让学生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传承红色基因，让这样一种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做新时代最可爱的青少年。
2: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呢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告虚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531岁4分钱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
4: 还有一个就是俺里头有个土话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哪只也过得去哦。我土话讲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3: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子宴席，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啊，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
4: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5: 拿标了之后才可以。
4: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

0: 好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在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1: 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出货广告是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
2: 款待新郎官，
1: 对，款待新郎官的，
0: 对，洋就东当洋人，那想东就东，像这个扣子八百万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3: 就是那个四条街
0: 老底子的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1: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条街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碗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腥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于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

0: 本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合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1: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检查就能同时获取病变位置的功能代谢信息与精准解剖定位，真正实现一站式精准诊断。比如在肿瘤骨转移筛查方面，它可以比传统的
0: X 线 CT 检查提前3到6个月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微小的转移灶。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呢，意味着可以更早地调整治疗方案，抢占诊疗黄金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力和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这台设备还具备分辨率高、检查速度快、辐射剂量低的优势。
1: 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检查等待时间和身体的负担。作为上虞地区首个独立的核医学专科，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不仅配备了高端设备，更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诊疗团队。科室成员均经过专业的核医学诊疗培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 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0: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 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骨转移筛查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骨骼。 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避免漏诊、误诊。第二类是甲状腺、唾液腺的显像，这项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甲状腺、唾液腺的形态、大小和功能，不仅能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还能精准评估甲状腺功能，为甲状腺癌术后随访、寻找转移灶提供重要的依据。 尤其适合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常规筛查和术后复查。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地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 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丰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

0: 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碘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碘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碘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0: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1: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0: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安装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管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0: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核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1: 核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碘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

0: 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

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们先冷静冷静。小小的年纪，脾气就这么暴，有什么问题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
1: 我冷静不了一点儿。警察同志，这骗子太气人了，利用别人的同情心行骗不说，还变本加厉的要敲诈我。
2: 要不是我有防备心，我早就被他给骗了。
0: 这种人，就应该用霹雳手段好好教训教训才是。
2: 坐下。警察同志。
3: 我头现在都还疼，有点迷糊，我都怀疑有脑震荡了。我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好啊，可以。那我就把你打进医院，为民除害，反正我不差钱。张子玉，
4: 小志明，
3: 来，先敷一下消肿，回去再用药。
4: 刚刚那拳没打上去，真不解气。好了，你这脸都给你打肿了，还不够吗？挺关心我的。我刚才还以为你会把我教育一顿呢。
3: 是要教育你，但是要分场合。那我应该把你当成什么？
4: 当然是把我当有魅力的、优雅的成熟女性。
3: 没接。哎，那谁呢？打过电话了，还在开会，我就先过来了。行，我知道。那我就跟你走呗。
4: 在国外我是你的监护人，回国了各回各家，
3: 早点休息。
4: 哎，那我去哪儿啊？哎，老志明，你自己过来。
5: 还是上不去啊！市场销售部那边已经跟几大住房平台陆续展开一个新的合作，定制了专属各个平台的活动策略，以此提高酒店的住房率。
6: 项目呢？你不会找那个秘书吗？
7: 我已经跟他的秘书开会讨论了目前遇到的问题。
5: 小王呢？你这边怎么说？
8: 我们现在项目上需要他们支持的部分还在等对方反馈。
5: 行行行，
6: 不行就开掉呗。
5: 确实和他们团队过去一年的业绩也并不理想。那你跟进一下。
6: 好。
5: 那秘书怎么说？
6: 反馈是什么？
8: 我也转达了你的想法，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处理。
5: 不是，张总，您看。
6: 行行行，明天再做汇报吧。
5: 好的，张总。
6: 还没放假呢，你回来干嘛呀？
4: 姚志明都回国了，我一个人在国外无聊，就不读了呗。什么叫不读了呀？你怎么能不读书呢？你不读书，你想干嘛呀？你才20岁。反正我已经退学了。哦，我现在呢是一个知名的旅游博主，好几十万粉丝呢，我爱怎么地怎么地。

0: 月黑风高，外面危险。
1: 只是去帮一个妹妹。
0: 妹妹。哦，晚安。
1: 晚安。

0: 你再看一下顺序，顺序是错的。哎，崔叔，崔叔，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给我回复一下呀！啊，他们给你已经发了，
1: 来，快吃。
0: 对对对对对对，现在的这个是对的啊，按照这个来执行。啊，妈妈，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忙完吃。
1: 哎呀，你这吃饭都电脑呀、手机呀，会影响胃口的。
0: 啊，马上啊。没事没事，那我一会儿上班的时候跟你说吧，好吧？嗯，我一会儿就去了。妈妈，
1: 哎，快吃，快吃吃吃！
0: 你之前不是一直心心念那个家乡菜吗？我给你买了个徽菜宝典，怎么不见？你看啊。
1: 哎呦，你们平时吃的都是上海菜。我们家乡菜，你也就臭鳜鱼啊什么，没几个菜。我说干嘛？
0: 那我也喜欢吃啊，你给我做我就吃。再说了，如果我们不在家的话，你做给自己吃，做给爸爸吃也可以呀。
1: 那我学了，你要多回来吃几顿的啊。我妈妈一个人在家吃饭，没什么胃口，吃什么都无所谓。
0: 妈妈，要不然把这个做菜发扬光大呀？我给你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定位就是中老年。做饭博主怎么样？
1: 短视频？
0: 嗯。
1: 哎呀，我不会呀。
0: 嗯，没关系，那我给你报一个那个老年大学，里面有很多课程的，很好玩，你去看一看，万一有兴趣呢。
1: 老年大学？哎呦，老年大学不行啊，我不行。
0: 肯定可以的，你去看看嘛。
1: 哦，好，听你的，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非常好，
0: 三个字。
1: 婆婆啊，那个前两天那个周阿姨呀、啊，她发了几张照片，有几个男孩子哦，我看看都条件很好了，你要不看一看？你看那几个，你看，哦呦，他们这个，你看人长得好，家里条件好，我了解过了，人挺不错
0: 的。好
1: 的
0: 好的好的，妈妈，我得上班了，大家等我了啊！我不吃了，
1: 不，你看，
0: 上班来不及了，妈妈。
2: 宝宝，
0: 哎，
2: 上班去了。
0: 上班去了，爸爸。
2: 哦，女儿没吃啊？
1: 我看，
2: 嗯，
1: 人回来了，心没回来。
2: 哎呀，人家现在是大酒店的老板，那责任更大了嘛。你跟姚志明。不每天也是早出晚归吗？
1: 哎，
2: 嗯，
1: 老麦，要不你给女儿来开。

0: 你是不是想把我派到女儿身边，帮你做间谍啊？
1: 哦哟，你怎么会放那儿想的？你想多了。
0: 哎，我的早饭呢？
1: 那女儿都没事，
2: 明天我过来吃。

0: 星学的茶艺 MW 哒哒哒哒哒。
1: 看来女儿给你报的这个老年大学啊，你还真学到不少东西啊。
0: 很丰富啊，哎，你看这个茶艺啊，还有做蛋糕，还有哎呦剪辑，剪辑可好了，短视频剪辑啊。
1: 哎呦，
0: 对啊，哎，我到时候给你拍了，然后给你剪起来给你看啊。哎呀，播到什么都好，我都学得好，就不应该报攀岩。
1: 攀岩？
0: 对，攀岩。我
1: 还是
2: 不能。
1: 哎，
2: 绳子还没
0: 日
2: 紧
0: 啊！哎哎，
1: 不过啊，这女儿心里还是有你，我想学还轮不上了，好好学啊！
0: 哎，吃醋了？我当然要好好学了，我一定会努力的。我要让芳芳看看她妈妈的进步，她的变化。哎，女儿做的挺好的，老爸得跟上步伐呀。不要让人家看了，哎呦，女儿挺好的，妈妈出了这个样子没面子。
1: 哎，那个晚饭做了没有？晚上吃什么？
0: 哎呀，我不是盲人嘛，你自己做呀。哎呦，方便面，快去吧，是方便面。
1: 行了，晚饭包我身上吧啊，你忙你的。
0: W 哎 ，W 什么？
1: 啊、
0: W 什么 ？W W 哎，就 W 吧 ，W W。
3: 没说。
1: 哟，姚总回来了。哎，轻点儿，阿姨已经睡觉。
3: 啊，
1: 欢欢啊，给他报了一个老年大学，每次上课回来就累得不得了了。
3: 那正好，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啊。
1: 什么好东西啊？哇，这真是好东西。嗯，
3: 没说。这么晚还在弄花呀？
1: 哎呀，你说这么大一个花园，总得有人收拾收拾吧。再说我下了班，我也没事儿，是吧？搞搞这些花花草草的，花草好看了，人的心情也好啊。
3: 麦叔，我觉得您真是个特别有耐心的人，能哄得住刘阿姨，不是一般的有本事。要不您也教教我。
1: 谈恋爱了，
3: 有备无患。
1: 我跟你讲，哄老婆，你算是问对人了。哎，这方面啊，我确实是有一套的。这个夫妻之间啊，实际上，它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几十年如一日，贵在坚持。你就跟这些个花花草草一样，啊。你要精心打理，啊，每天上午我把它端出来晒太阳，中午我还得让你阿姨都给它端回去。这个太阳不能不晒，晒的时间太久也不好。所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什么？用心。
3: 是，
1: 你看，你把它伺候好了，哎。他也会回报你啊。

0: 开出漂亮的花，就是回报啊！杨总啊，有件事要谢谢你。你为了撮合他们母女俩和解，费了不少心思了，谢谢啊！来，来，这盆花送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1: 谢曼叔，
0: 你只要经常给他浇浇水，就行了。
1: 哦，好。

0: 大姐，
1: 开门呀，我们就在门口了。
0: 啊，哎，你，哦，我来，哦，马上来。
2: 哎呦，你来也不先告诉我一下，
0: 我让老妹去接你们呀。
2: 球球放暑假，他爸爸跟老婆凑凑时间嘛，就过来了呀。
3: 两个小时的高铁，打个盹的功夫就到了。
0: 快进来，进来，进来。
4: 哟，要不要换鞋子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会。大姐，
1: 哎，
0: 你们坐啊，我给你们泡茶。
1: 好的。
3: 哎呀，真好啊！
0: 哟，当心啊，球球，来，姐夫，
3: 哎，
0: 姐姐喝茶。
2: 哎呦，你不要客气啊！
0: 哎呀，没事，
5: 这是欢欢特意给我买的好茶。
4: 哎呦，真的呀！
5: 哎，来喝。哎，
3: 好茶，好茶，
4: 真的很香的，
0: 香吧？嗯，
2: 好喝，好喝。
4: 哎呦，多喝点。
2: 阿姨，
3: 好茶，好茶。
2: 你们以前住的是弄堂里的小房子，一转眼都住上这么宽敞的房子了。
3: 好了，看你以前还担心她过得不好。
2: 哎呀，我就是担心我妹妹嘛。
0: 哎，小杰
3: 啊，
0: 你老婆怎么没来啊？
2: 小两口吵架了。
3: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也往外说的呀？
2: 哎呀，这有什么啦？是妹妹呀，
0: 就是是的，这没事的，
2: 家子呢？
3: 你这个人呐，嘴上就没有个把门的。
2: 没事。
3: 哎，你看着点，你家孙子别把东西给砸了。
0: 球球，
3: 球球，
0: 啊，妹妹，没事没事没事。球球来，过来，到奶奶这里坐啊。等一下，奶奶带你到大酒店去吃饭，好不好？好，乖啊。
3: 哎，我听说承欢接的那个酒店不小嘞。
0: 嗯，
3: 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行不行啊？
0: 行，现在的孩子聪明，一学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的。等一下马上到她那儿吃饭去啊。
2: 哎呦，
3: 好，好，好，好，那好，那
0: 来喝茶呀，来。
4: 哎呀，这个房子真的很有气派的哦，
0: 好看吧？
4: 哎、好看，好看！
0: 100多年嘞，你看这些楼梯，你看都是实木的，
4: 是的，古色古香的，很赞的。
0: 哎呦，人工就要100多人呢，何况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哎，老崔啊，
6: 这房子好呀！
0: 哎，
3: 啊，刘姐，
0: 哎，你好，给我们开2间房，我姐姐姐夫。
3: 你们好。
0: 哎，哎，要不开一个大套房，就是2个卧室带客厅的那种。
6: 没问题，这边请。
0: 好。
6: 那个要一个豪华套间
0: 啊，
7: 好的，
0: 哎，要最好朝向的，那看得到草坪的那种。
6: 你放心，视野非常好
0: 啊。
7: 你好，需要支付5000元的押金。
0: 啊，那个押金能不能不付啊？还有那个房费。
6: 啊，刘姐啊，那酒店有自己的订房系统，都是要入账的，我不能这么私自给你订房的。
0: 哎呀，自己家里的酒店，我回头会跟我。
4: 阿玉啊，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我们挤一挤就行了，一间一间小，
0: 不麻烦。
3: 你懂什么呀？

0: 房大点住才舒服嘛，是不是？这么大酒店摆着，你给谁生嘛你？就是，
1: 没事，自己的酒店。华叔，哎，你先把房定了吧，回头我会跟黄文说的。我们有钱不是不付钱。
2: 姐，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要不这样，我把你把麦总先找来，好吧？
3: 这个薪资制度优化方案，我看完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所以你可以群发涨薪邮件了。
4: 谢谢麦总，不用谢我，这是对你们努力工作的一个肯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吗？麦总，您看看这个。麦总，我们走口碑路线，做的是熟客生意，但是客户转接毕竟是一对一。 传播力度有限，最近国内最权威的点评网好像在评选什么沪上十大特色酒店，您看，我们要不要发发力？
3: 这个网站呢是国内最有权威的酒店预订网站，能给我们带来比较优质的客源。
2: 我觉得这是个好路。

0: 啊，就是他女朋友。哎，过来！你记住了，我是他女朋友。好啊，阿姨，我是他女朋友，别忘了啊！哎，姚志明，你这么着急赶我走干什么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你现在啊，连你的门都不让我进，你这么跟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你告诉我啊，
1: 不许再来！
0: 什么关系？哎。 姚志明，你开门！姚志明，不告诉我是吧？我找何东去。妈妈，回来了。
2: 你看，你又没顾上回家吃饭。 人家姚志明，他也忙吧，他就回家吃晚饭了。哎，我跟你说哎，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他说她是他的女朋友哎。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

0: 物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万滴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
5: 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
6: 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

0: 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重的，

0: 你嗓音条件其实很好的。啊，唱演唱得很，
1: 谢谢谢谢，
0: 音准啊，什么咬字什么，
1: 这只是一种爱好。
0: 对，你以后就是伴奏要找好一点，你因为女调了，你唱翻到第八度，然后你这个音就是走掉了。
2: 对，其实也就练了半个月，然后今天上台呢，我自己打分呢，我只能打到90分，因为太紧张了，没有上过舞台，太紧张了，然后就是说，一个状态也不是很好。具体呢，我觉得应该唱的还可以。

0: 上为春下风行，把脚踏立刻对打扫干嘛
1: 这位选手啊，整个呈现的还不错的啊，也比较稳，但是呢，这个是办喜事，这个护具办喜事，就这个喜字，你就是要把这个喜字吐出来，你把然后你把这个表演上面了稍微夸张一点。
2: 我想越剧唱的人很多，我想越护具的唱的人不太有，我就唱一下。
3: 那你今天表现的感觉怎么样？
2: 哦，紧张紧张。
3: 太紧张了。
2: 真的太紧张。我想表情做不出来。本身就是喜庆嘛，办喜事嘛啊，肯定是很喜庆的样子，可是一上台就紧张的不得了。
4: 三位评委老师，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参赛的曲目是越剧《记得当年清水塘》。

其实呢是十多岁的时候就喜欢了，那个越剧刚刚起来的时候嘛，就刚刚 就喜欢了，然后唱了几十年了。这一段呢，平时我唱的也比较多，但是我感觉今天发挥的也非常的好。

0: 大家有目共共睹的啊、哦，看上去就挺专业的啊、哦。然后这个王派啊，我们粤剧中的流派又是王派啊、哦，他这个韵味啊什么的都很醇厚啊。然后在演绎这个杨开慧的那个角色呢，我觉得也表演的也挺到位的啊。啊，总的一句就是说还很不错啊。
1: 刚才的那个四美，上虞四美阿姨穿着旗袍唱越剧的，

0: 我们因为是姐妹很要好嘛，要是一个人的话太单调了，我们所以现在是姐妹，唱歌是音乐四大美女，表演不怎么好，我觉得。他们因为很少上台嘛，他们也是有点胆子有点小啊。
1: 我爱你祖国，我爱你中华。

0: 行走下翻龙浮桥。
1: 从7月15号开始到今天，我们每个星期二下午都在社区里面专用的这个舞台上排练。我们最大的有81岁了，然后我是属于团里最小的，我都已经50几了。
2: 大家今天盛装的出席这个节目啊，我们感觉这个舞台非常的亮丽啊，唱的声音还是非常统一的，我们的老师练得也挺好的，练得非常专业啊。

0: 看了今年的那个九三月奔马啊，看到我们祖国这么强大，装备这么先进，就是有感而唱的。
1: 妈妈以前在峨江合唱团，后来为了照顾我就跟我一起去上海了，就退出了。然后现在我们刚好有时间回来看望爷爷奶奶，看望老人，然后想说这个机会也很难得，要圆一个妈妈她喜欢唱歌的梦。
2: 林妹妹，今天是重大节，天上人间。

0: 是你这个嗓音条件是很好的，你完全可以唱好这一段，你完全可以唱好的。单调的气息呢，没有往上拎，拿唱台这样放出来。
1: 豫剧呢，本身我是习惯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老公出那个车祸，我已经麻木了20多年了，要走出来了，差不多了20几年了，那就这样子，我就跟我去唱了一下，他们就说啊，你可以唱的，可以唱的嘛，这样子我们社区里，我就经常我们每个星期一、星期二两天在那里，现在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放开了，没什么好牵挂了，就是想玩玩，想唱唱。

0: 用一个大大的拥抱给妈妈鼓励。
1: 我为什么想要上台？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我妈参加比赛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是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让我睡去，她才能去参加比赛。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安顿好我的儿子，可以来陪他参加比赛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吧，算是我们小家庭里的一个小故事。希望借着这样的舞台，表达我对我妈不一样的爱。
0: 母女再次拥抱一下，好不好？
2: 小豆娘。

新肉，小姑娘侬是我个三杯肉，三心三杯都人肉，老太婆舍不得那两块肉。

0: 猪，谢谢。
1: 所有的粤剧我都唱，随便哼哼的哼哼两句。我是第一次，人生当中第一次上舞台，可能有点紧张，但是我感觉自己蛮好的，不仅也不怎么样，我不一定要得那什么名次啊什么的，是吧？就重在参与嘛。

0: 今天有点一个有点紧张，没有上台讲，就这样。
1: 没有满足自己。
0: 没有没有。
2: 给大家唱首《母亲》啊，祝天下的母亲健康长寿，祝我们的祖国母亲繁荣昌盛，谢谢。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最后一位选手歌声的落下，我们乐龄嗨放派嗨唱暨百官战的第二场活动也最终迎来了尾声。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25组乐龄朋友的闪耀风采，每一首歌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次登台都闪耀着无比自信的光芒。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今天所有勇敢追梦放声歌唱的乐龄选手们，谢谢他们。下一场活动我们再见。
2: 七号、16号、19号，这三个比较好。因为我觉得，业余的水平呢，真的是大好，上来了啊！这就是比我们以前那种，真的是不能比了。
3: 我感觉这一次啊，就是选手们形式更多样了。比如说我们戏曲就又有越剧，还有豫剧以及沪剧等等，而且各种唱派也是比较的丰富啊。然后呢，我们唱歌的也是有通俗音乐啊，也有一些像歌唱祖国呀、绣红旗啊这样的一些表演方式。
2: 有好大一部分人他们都不怕这个就是麻烦，都是用彩唱的形式啊来表现这个我们越剧的柔美啊。因为我们越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服装美啊，声音美，然后呢就是表演美。

0: 希望这个粤剧啊，如果能够传承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人更多的人去喜爱它。所以我最好就是在下棋的时候发现更多的这种戏曲人才。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城东，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到成都，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成都火锅，但你知道吗？面也是爱耍的成都人生活中的一种日常。
3: 很多人吃火锅，大家都知道人人都吃火锅，但很多人都没想到成都人人人也要吃面。在成都，面店的数量做一下统计的话，可能跟火锅店都差不多。
2: 可能吃过成都的兔子头，但你吃过这兔丝面吗？
4: 它里面那个兔子就是特别的香，然后就是它很辣嘛，然后也蛮符合四川人的口味的。
2: 兔丝面看似不复杂，但第一步洗就很关键，内脏必须彻底的洗净。上锅煮时则不能上锅盖，为的是让膻味尽快散去。而最后的手撕兔丝考验的是耐心和技巧，
5: 不要太粗也不要太细，匀净就行了。这些不好的就是
3: 筋
5: 啊，不需要的就把切扣在那边上。
2: 倒上秘制酱料，酣畅的搅拌后，兔丝和面就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了。
5: 配上花生就很香了，你随便闻一下吧，很香的，而且是很自然的这种香的。
2: 一碗好面，配料也是少不了的。芽菜用当地芥菜腌制而成，其爽脆鲜咸的口感让它成为兔丝面当仁不让的金牌配菜。
5: 还是很多网红店两三天就关门了，因为他做得很，他不是用心去做，就是一种就是把钱捞了就走了。我们就是要用心去做，因为我喜欢这个。
2: 曾经庆云面指的就是兔丝面，现在它就是一个好面的代名词。海味面、脆臊面，面面讨人欢喜。但庆云面的真正特别之处是这一家24小时营业的面馆。
6: 朱主持，20多年了。
7: 吃庆云面多少年了？你记得吗？
6: 有10几年了吧。
8: 他吃的嘴里，他有一种麻辣的味啊，整个充满了一种口腔那种感觉，太好吃了。我不知道老板这样说，老板会不会给我拿点钱给我？但是我说的全是心里话啊，无论下雪下刀都要过来。
2: 已是晚上11点，吃面的人却越来越多。24小时营业的庆云面成了很多成都人的深夜食堂。
8: 有些人都是打了牌啊，在晚上吃宵夜，我们都是吃了又转台过来吃。
3: 就大多数的成都人来我们店消费的，大多晚上来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当做他们的一种深夜食堂的感觉。
5: 摆那么多的席设在这边上，其实他们也吃不到钱，就是8块10块，但是那种感觉，那种耍这种存在感很舒服，真的是这样子。
9: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3: It's a 庆云。
9: 庆云。
3: 庆云 It's like a lucky cloud.
9: Lucky cloud.
3: Lucky cloud. Yeah, it's our name of the restaurant.
9: So if I eat this one, I'm going to be lucky.
3: You gotta be very lucky. Yeah. It's very simple, right?

0: OK。Delicious。
1: 今天，庆云面在成都高新区有了新店，时尚的中式设计，似乎是父子俩要把面馆开到国外去的一次探索。
0: 我们想把这个店做出国，让其他国家的人也尝试一下我家乡的东西，就我家乡的面食。
2: 我们很鼓励他把这个旗帜插到美国的第五大道去。
3: Hola a todos, 庆云面非常好吃 ，delicioso。
1: 太古里。成都新时尚地标，这样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网红美食？脑花面，你吃过吗？
4: 就豆腐脑吧，应该是豆腐花什么的做的吧？我没吃过，
5: 我这个就不喜欢那个味道，吃过一次我就没吃了。
1: 晚上七点，这家紧挨着太古里的脑花面店已挤满了人，
6: 很香。就感觉，嘴里都是花椒的香味儿，
7: 它的口感一放到嘴里面就很，就软软的那种脑花，
8: 而且不腻。
1: 成都人爱吃，为了美味，他们可以挑战自己的味蕾极限。这样一碗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脑花面，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脑花面的精髓都在一碗辣椒油里，这几乎也是四川所有美食的不二法门。
9: 我们制作脑花面，第一步就把用水煮沸，在煮辣椒的过程中，一定要加料酒，把那个辣腥味给去掉一些。
10: 这一打开就是一股辣气冲上来。因为脑花比较新一些嘛，这就是选用我们这里能买到的最辣的一个辣椒，叫魔鬼椒。
1: 关火放凉之后，把辣椒剁成辣椒蓉，再用高度白酒浸泡花椒两个小时。等待的间隙，起锅开始熬制牛油，
9: 用大火把它化开。之后加一些小葱、大葱、洋葱，把这个膻味给去掉。
1: 牛油稍微冷却后，放入豆豉和豆瓣酱，用小火慢慢温炒。
10: 放豆豉和那个豆瓣酱，主要是提味，炒出那个酱香味。
1: 最后，压轴秘籍醪糟登场。加入底料，清甜口感和美味酒香包裹脑花全身，瞬间激发出这种特殊食材最本味的荷尔蒙。
9: 炒到辣椒干了以后，我们就把刚刚浸泡的花椒倒进去，把花椒的水分炒干，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1: 这时，特制的脑花面辣椒油才算修炼完成。新鲜的脑花在这飘香的辣椒油里洗上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1: 十号，一位，哎，39号，一位啊，
12: 两位吗？
6: 吃了脑花就有一个不老的作用吗？肯定是希望它越聪明越好啊。
13: 吃脑花真的越聪明啊！
6: 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关于某个科学研究说的，吃脑花好像真的是有少量的补脑的作用嘛。因为我比较缺乏这方面，就是需要
11: 闻一下。
1: 一碗有些特别的面，其实脱胎于夫妻俩的心有灵犀，更来源于十几年对面的一次次坚守。
9: 以前在老家一直开面馆，就开的传统面馆嘛，就是肥肠啊、牛肉、炸酱啊这些面为主。就是来到成都之后，一开始我们开了一个面馆，生意不太好，因为跟同品类竞争。当时还是我老婆比较喜欢吃脑花，然后我就喜欢吃面。跟我老婆说，她觉得从来没试过脑花，就试一下脑花这个和面怎么样。一结合觉得还可以，两个结合起来还比较完美。
11: 我们家是先送，然后过拿过来了之后，在这里。

0: 开始做的，所以它做出来的口感新鲜，吃起来更嫩一点。当你进入一行了之后，你发现你越来越喜欢它的时候，你就觉得它会成为你想一直做下去的一个理由。
1: 直直之手，
0: 鱼子蟹老
1: 老花面，好吃又巴适。
2: 如果你过足了脑花面的嘴瘾，那就来碗养生面去去胆固醇吧。
3: 是是，喂
4: 喂，吃了很多面，感觉这个面是最接近于食材本真的味道。
5: 这个面就是它和其他的那些面不太一样，就是很健康的感觉，好像有养生的一个概念在，所以就觉得很好。
2: 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面到底有什么特别来头？
3: 糖水面的标配就是一碗每一口的糖水面，再有一份啪啪菜，后头有血豆，再加上一杯面汤，就是糖水面的标配。只要吃到又营养又健康又吃饱。
2: 做面，谭大爷是认真的。从一个门外汉到一个面食专家，他也熬了将近十年。
3: 相当多的书，看吧，就是营养书籍、经典的餐饮书籍，装满了的，这底下都还有。就是首先要学习、借鉴、理论武装。
2: 谭大爷的面馆开在文书坊，这里属于成都的老城区。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来文书坊的游客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但每天，谭大爷和大妈都雷打不动地开门营业。
3: 我都是明年正月初一正儿八经满80，老伴儿是75岁多的人了，对不对？开始我老伴儿还是不大愿意，我把拉下水掉。我说我们再干一年，是吧？最多不超过2年，然后做不在就把它交出去了。
6: 我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刚开始我一直没参与的，就是这2年啊，到文书坊来了我才参与这个事情。
2: 虽然大妈有些不愿意，但干起活来一点不马虎，下面洗碗样样是把好手。下午2点，吃面的人渐渐散去，但两位老人并没有闲着。

0: 80万就去买一台2000多种的这个压面机，一般的压面机是超不位，没得中间接头，所以我就要求要增加中间接头。看，我先得。
1: 一般的面压上3次就可以，但谭大爷要特意压上12次，这不厌其烦压出来的面条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就能保证筋道的口味。
0: 哇，好的面条确实都是下功夫煮出来的，一点不能马虎，不管是面粉的选择、水量的多少、压的次数都要讲究。开，
1: 两位老人默契的配合，只是为了一碗好面。这是产自贵州省的贡椒。
0: 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要到贵州省的大丰县托熟人到乡下去采购？这个辣椒是中国七大名椒之一，过去是供皇帝老板吃的，现在都出口。这个辣椒好在哪儿呢？不伤肠胃，它可以结合血管，可以祛湿。
1: 好的食材往往需要好的工艺，熬辣椒油就是一个技术活，难点在于温度的把控。
0: 最多就是210度。汽油它一定要到达220-230度过后左右，除了

0: 清除杂质的话，它那个清油的这个鲜香度才能出来。
1: 既然是坛素面，素自然是少不了。粑粑菜你肯定吃过，在南方又称包菜，含有丰富植物纤维，能够清肠道、清血管。雪豆你可能也见过，产自甘孜，海拔1000米以上，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0: 常言道，面条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看你会装不会装。装得好，就吃出美味健康；装得不好，就只能是走过场，终将被食客们所淘汰。
1: 一心想把健康和美味装进面里的谭大爷，现在又研发出了蚂蚁上树面、菌菇汤面，每一种面都透着他的那股较真。
0: 我爷爷1909年开始开创面馆，直到我父亲接替，到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前，我就问过我父亲，我说为什么要取个德字呢？仁以德为本嘛，民以食为天嘛。我本身当过23年的兵，团结干部，所以说我退休下来总得想发挥点余热。最后想去想来，干脆把爷爷父亲的这个好厨艺、好面条，来把它做好。
2: 坛素面一碗来了。
1: 这碗面你认出是啥了吗？在成都，鳝鱼面也是老百姓爱吃的面。老张家的这一碗鳝鱼面已经独步成都面食界好多年了。
3: 喜欢就不贵，因为我们发现它的材料、它的汤汁还有这些面哈，都是用的最好的上等的材料做的。
4: 好吃就再来一碗。
5: 我看的最快的是吧，就是抽了这么慢，坏了轿车还慢。老朋友，你看这儿老朋友带新朋友，新朋友带新朋友，我就喜欢这个氛围。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氛围，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一旦不得那个氛围的话，我觉得过得很没得意。
1: 老爷子的得意来源于48块一碗的定价，一碗面卖48，在成都这属于高价消费。张记鳝鱼面因此被称为成都面界中的爱马仕。
5: 我听到当然很感到相当自豪，感到相当骄傲，因为我的哈辛勤的创造终于得到了收获。
1: 最红的日子里，有人在一条街上开了2家鳝鱼面馆，拷贝模仿，但不到1年就关门歇业了。张记屹立不倒的原因还是品质和口味。
5: 成都是号称美食之都，美食之都能够生存下来，能够立足于哈饮食之地，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严谨、认真。
1: 一碗经得起食客挑剔、味蕾检验的面，从原料到配料，一点都不能马虎。爱马仕不是吹出来的，从来也是一点一滴认真做出来的。张记也是一家族面馆，爸爸妈妈表姐齐上阵，但张老爷子70多岁了，手艺需要传承，这份责任落到了1999年出生的张雨萌身上。
6: 以前我是在那个北京实习的嘛，就在那边待了1年之后，就是觉悟了吧，就感觉在外面特别辛苦，在家里的话家人也很辛苦，决定留在家里替他们分担一点。365天360天都在面馆坚守，其实恒心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1: 今天出门，老爷子特意带上了自己的腰外孙，懂得如何挑选好的食材，这是任何一道美食的第一步。10年来，老爷子几乎每个早晨都会出现在这家鳝鱼摊前。 十年的相互信任，保证了

0: 老爷子到手的每一条鳝鱼都是纯正野生的，而一尺长大拇指粗细的土鳝则是制作鳝鱼面的最佳身段。
1: 就这么大的，对不对？口感鲜嫩好，对不对？
0: 新鲜的野生鳝鱼带着鲜味也带着腥味，洗是第一步。切断的鳝鱼先不着急冲洗，而是倒入盐和料酒，裹着鳝鱼的血水一起反复搓揉，直至鳝鱼的粘液不断逼出，就可用水冲洗了。
1: 抓了个麻水烫干净了沙子，鳝鱼夹起来，这边可以看这边，就跟洗菜机那个形状那么干净。
0: 接下来就是每家面馆的独门秘籍——秘制底料出产了。
2: 这个里边有葱、姜、豆瓣之类的，一天至少熬制两个小时，这就是咱一天的用量。
0: 红油烧开，倒入底料和鳝鱼，再浇上料酒，大火煮上个20分钟，鳝鱼就可出锅了。这时的鳝鱼已经自带独特的香味。
1: 这个是鳝鱼面，真的好吃，还是不要搁酱油的，盐啊、味精啊，
3: 仅仅不
1: 搁。
3: 哦，
1: 那个味道的正宗，你这是品味，就是品它的原生。市面上没得啥子叫熟客，你的东西做得好，人家经常来，久而久之，家人经常交流、接触、了解、理解，才就叫那个朋友了。哎呀，那是创业真的艰苦，说老实话，我都感到有点绝望的了，真的绝望了。所以说你们要争气啊！现在条件好了吧？通过那么多年努力，说实话，名声已经起出来了。一个人就像一生都要创造一个名牌，那个很不容易。
0: 今天难得的休息天，雨萌特意跑到朋友的面馆取经学习。
4: 你们面我们也经常去吃，
5: 想看行吗？
4: 尝尝我们的江南面。
3: 下次我等你们过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整碗鳝鱼面，给我提下意见。
4: 要得，
3: 我们都互相学习。
4: 你们鳝鱼面在成都也是大名鼎鼎的。
6: 不要
3: 这么，
6: 我是
3: 想
6: 羊肉。
4: 好，就这些吧。
6: 好，谢谢。
4: 马上来。
0: 因为喜欢吃面，严汉认识了很多朋友，后来他和朋友刘潇开了这家门板面馆。川味的装修设计里面装着的是80年代的集体记忆，
7: 这种老的成都，这种市井的有烟火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一定上了年龄，就80以前的或者70后，他到了我们这个店铺里头，看到这些装修和氛围，能唤起他很多回忆的东西。
0: 门板面开业不到一年，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但这小小的
7: 不远面是我的亲人来吃，我的朋友来吃，都很放心的一碗面。
8: 好，清汤牛肉。
9: 哎，哪里哪里来？
7: 我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不是今天卖了好多碗面，是看到每个顾客走的时候，这个碗是吃的很干净的，就面啊勺子干干净净的。这是我们最满足的一件事。
10: 门板面，八十杯。
0: 在成都，除了门板面，还有板凳面。板凳面其实就是每个食客守着一个凳子，窝在墙角边吃。爱吃面的成都人对环境从来都不怎么讲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11: 那氛围挺搞笑的，跟幼儿园老师一样啊，小朋友都做好，完了后发饭。
12: 小时候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端着面，一起聊天，一起吃，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
13: 我加了2碗都吃完了。

0: 前头几年就在这儿吃，我开车开得特别难，我就在这儿吃。
1: 板凳面店不算大，但在成都这是响当当的网红面馆，它还上了大屏幕，虽然只有短短的不到一秒。
2: 刘伟强导演拍那个中国机长的时候，然后来取了一个景，他踩点来了两次吧，他挺爱吃面的，他的那个随行的人跟我讲，走到哪边他第一件事都是问有没有面吃。
1: 让大导演也心动的面馆，其实是一家藏在社区里的普通面馆。板凳面的一天从这一大锅回锅肉开始，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煮熟冷却后切成2到3毫米厚度，3个手指的宽度，下锅炒至肉片微卷出油后再下配料，最后加入蒜苗，大火翻炒几下即可出锅。摸着黑开启新的一天，这几乎是每家面馆的日常。
2: 我们店每天早上6点钟6点过就开始忙了，一直延续了这23年，都快24年了，每天累都打不动，我都害怕每天早上太早了吵到那些小区住户了，但是有很多住户可能也就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就该起床上班工作啊那些了。
1: 早上的忙碌，李妍希这时才闲下功夫吃上一口。中午12点，板凳面迎来了客流高峰。
2: 泡芙饭加个烧肉。
3: 好吃，
4: 100多天都在这里来吃面，只卖半天，就是说你错过了1点半的时候来都吃不上了，想来吃你都吃不上了，就是让我们得抓紧时间，想吃的赶紧过来。
5: 辉哥不得了，好，非常不得了，好。
2: 简单的就比如单身到谈恋爱到结婚到生小孩，然后他们都一直来吃面，我真是觉得挺好的。从我父亲那边开始做，他们做了那么10多20年，再到我手上，我不求他就是啊开几百家连锁店呀，或者哇我要赚很多很多钱，哪怕就这一家店我能守着他一直守下去，我就满足，我就觉得挺好了。

不等人，人们对面的追逐和崇尚，就是对幸福生活的一次小小回答。一碗热辣香气的面条，或许是下一个让你爱上成都的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

0: 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好的。
1: 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8: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一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饮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51.54万元，同比增长28.03%。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底气。目前，我区年均发放养老金63.74亿元，惠及15.89万名退休人员，保障高龄津贴、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籍、住餐、住医等6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医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

0: 也在持续推进。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 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1: 连日来，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1号楼群楼与2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
0: 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大宇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又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回应老龄化背景下的居家养老需求。
0: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老友记品牌以邻里守望、老友互助为理念，搭建起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邻里互助、共富共享的服务平台。发布仪式上，社区负责人详细阐释了品牌内涵，现场还举行了7大互助养老领域项目认领仪式，涵盖健康医疗、物资共享、应急帮助、学习辅导、信息咨询、生活照料、陪伴关怀等方面，由7位志愿者分别认领，构建起全方位的互助养老网络。同时，6位互助养老观察员获颁聘书，正式上岗履职，为品牌落地提供监督保障。活动中，德基院社区与下管镇谭燕山社区共同为两社区合作共建的共富公房揭牌，并设置农特产品展销、手工艺品市集等环节，推动资源共享、共富共享。活动还安排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及文艺展演，吸引众多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3: 我们想到这个

0: 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济人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济，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1: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
2: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阅读越有味儿全民读好书吴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3: 活动中，于吴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义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4: 王东夫爷爷说，就是他哥哥有一次就离家门很近也没有进来，他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坚决的精神让我感到敬佩。
5: 今天听完这场讲座后，我觉得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学习王东九爷爷这份精神，为一心为国家做建设。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该也要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3: 这次活动将红色阅读、 PPT 宣讲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直抵人心。
6: 我们是要让学生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传承红色基因，让这样一种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做新时代最可爱的青少年。
3: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

0: 菜呢，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看鱼肉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呢，做好了菜品，做好了味道。
1: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
2: 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一口地道上虞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我们做上虞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
0: 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来好的菜呢，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看鱼肉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了菜品，做好了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的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倒须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531岁4分钱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的。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男子也过得去哦。我土话讲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4: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5: 达标了之后才可以。
4: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吃到，也是那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3: 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瓦广告是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5: 款待新郎官，
3: 哎，对，款待新郎官的，
4: 对不对？羊就冻当羊了，那想冻就冻，对不对？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5: 就是那个。

雕刻，老底子的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黎明。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石雕叫八碟石雕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腥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呀、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

0: 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

0: 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

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于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检查就能同时获取病变位置的功能代谢信息与精准解剖定位，真正实现一站式精准诊断。
1: 比如在肿瘤骨转移筛查方面，它可以比传统的 X 线 CT 检查提前3到6个月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微小的转移灶，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呢，意味着可以更早地调整治疗方案，抢占诊疗黄金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力和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这台设备还具备分辨率高、检查速度快、辐射剂量低的优势，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检查等待时间和身体的负担。
0: 作为上虞地区首个独立的核医学专科，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不仅配备了高端设备，更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诊疗团队，科室成员均经过专业的核医学诊疗培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1: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骨转移筛查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

0: 疗就能覆盖全身骨骼，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避免漏诊、误诊。第二类是甲状腺唾液腺的显像，这项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甲状腺唾液腺的形态、大小和功能，不仅能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还能精准评估甲状腺功能，为甲状腺癌术后随访寻找转移灶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适合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常规筛查和术后复查。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地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分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功能变化，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1: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1: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0: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1: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 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刷便池和扶。

0: 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管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1: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和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2: 和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点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还有两个徒弟要吃饭呢。最重要的是，您是当爸的，我也是当爸的，我得赚钱，我得为小倩考虑。
1: 换苦肉计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用完三十六计，我也没钱给你。爸，
0: 您投不投资没关系，我就想告诉您。
2: 我这次不是瞎胡闹，妈。喂，木头，你别催我，你别催我，你跟园子说一声，投资的事情我肯定落实，饿不着你们俩。
3: 周三。
4: 咱俩得有10年没见了吧？13年了。那么久了？你托忙什么呢？忙着带孩子呗。哎，
3: 太不够意思了啊！结婚也不告诉我一声。哪有？那你呢？你不也结婚好几年了吗？我记得你结婚那会儿啊，要不是我孩子生病，我肯定来参加你婚礼了。
4: 对，所以我通知你了，你没来呀？是呀，我就想见见你老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把你给迷住了。哼，你刚才见着了。
3: 郝医生。
4: 对，好有家，我大学同学。啊，
3: 不错不错。 挺漂亮的，能力又强，工作雷厉风行的。他平时在家应该不这样吧？应该对你是温柔贤惠、轻言细语的吧？
4: 差不多。孩子呢？在楼下输液呢。检查我看了，我也建议留院观察。咱们去看看孩子吧。
3: 输液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没有。你妈妈呢？
5: 她去找医生了，还没回来。
3: 郝董，那就麻烦你了。哎，
4: 都是老同学，就别客气了。
3: 这就是我儿子。
4: 啊。
3: 郝医生，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听你的，这就去办住院手续。
5: 嗯，
3: 这就对了。儿子，再等妈妈一下，妈妈很快就回来。
5: 好啊。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刘思哲。
5: 刘思哲啊，说不舒服啊。
3: 主任啊，你这用了什么高招啊？一下子就把人给说服了。你教教我呗。
5: 当着孩子，你别阴阳怪气的啊。人家是真有事儿，又不是不讲道理。
3: 那道理得看谁来讲啊。老同学是吧？还是老同学面子大。
5: 说真的，我把刘思哲转给你来看吧，这样也方便你跟患者家属沟通。
4: 我管科里那么多事儿呢，哪顾得过来呀？我跟宋文新介绍你了，他还是很信任你的，这不办住院了吗？思哲啊，你要有什么不舒服就找这个阿姨，她姓郝啊。
3: 哦。

0: 忙呢。
1: 今天挺累的。哎，看来还是不愿意跟我说话。哎，你说巧不巧？我呢，刚好买了几罐啤酒，咱们呀可以像上次在烧烤摊那样对瓶吹。
0: 哎，不行，我这买的是罐，咱对罐吹。哎，对不起，对不起，口误，口误。你都说了那天那个人不是你了，你说也是奇了怪了，你的气质啊这么独特，怎么会有跟你长那么像的人呢？
2: 是我。啊？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

0: 说好了请客不给钱的人是我，写了欠条不还钱的人也是我，满意了吧？你怎么还急了呢？你别生气嘛。我能不生气吗？我那天想死的心都有了。我要是早回去的话，我爸妈肯定会知道我出问题了，又会问来问去。他们知道我不争气的话，你知道他们会有多伤心吗？我没地儿去，我心里憋屈，我只能去喝酒了。哎。
1: 那怪我了，我那天就不该出现呗。

0: 师兄，师兄，我知道您忙，您看您电话都不接了，所以我只能来找您了。
1: 你还知道我忙啊？不是，你跟你老婆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选了你，高院长选了你老婆，啊，结果你们俩倒好，合起伙来放我鸽子。你知道高院长脸色有多难看吗？
2: 你把我们荣成儿童医院当什么地儿了？你知道外面多少人挤破头也挤不进来吗？
0: 我知道男虐待孩子，他为了保护孩子跟人打起来了。
1: 有家人没事吧？
0: 有家没事儿，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商量，看看能不能再给我老婆一次机会，让她再面试一次。
3: 要不是非得在外游荡，谁会愿意拉着一个陌生人吐苦水？这么丢人的事情，我怎么敢承认呢？
4: 其实啊，我早就认出你来了。
3: 那你就不能卖个人情，假装不知道吗？我拜托你，有点同情心，放我一马好不好？不要弄得我这么无地自容吗？
4: 看你表象。
3: 来吧，拍吧。
4: 拍什么？
3: 拍我呀。好。
5: 哎，不是，你包哪儿来的？谁知道是偷的、抢的，还是大款买的？
6: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耳朵还不好？我说你这包哪儿来的？偷的、抢的，还是大款买的？喂！喂！你给我站住了！
7: 哎，什么哎？
8: 你把我咖啡撞洒了，没看见啊？
5: 没看见，眼睛没用就捐了。喂，你别走啊！
8: 你嘴巴别那么臭啊！赔钱。
5: 你撞的我，我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给我让开。喂，
8: 要不然咱们看一下店里监控，看看谁撞的谁，赶紧赔钱。
5: 行啊，行，我今天是倒大霉了我。多少钱？
9: 一共156。

0: 这地儿挺宽敞啊，我翻跟头都没问题。这是挺宽敞啊。我，哎，您不是说这有窗户吗？这半遮挡呀。有啊，这是窗，这是窗，这多好呀，通风透气的啊。
1: 不是，您能先把灯开开吗？
2: 这儿呢，
0: 小心啊！
2: 哎哎，小心，可能漏电。

0: 师傅亮了，嘿嘿。我提前跟你说了啊，没关系，师傅，这种老式保险丝跟我们老家一样，我能修。
1: 太简单了，
2: 不是，这地方也太破了吧？有师傅就别挑了。 我跟园子原来在剧组经常帮着知青兄弟们盖房子、修房子，收拾这点家具啊，太简单了。
1: 没问题，师傅，那我俩在跟你之前就查丰台某宿了，只要这房。

0: 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这么多人，你说 哎呀，就是师傅，当初有访客在他办公室，没访客就在这儿健身，是吧？晚上在这儿睡，挺好的，一鱼三吃，太是。
1: 先生您好，我决定了，这个地方我租了。

这是什么？啊！妈！妈！完了，南哥妈死定了！赶紧！

0: 妈，浩东，
1: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啊，不是，您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您啊。
0: 哎呦，你看你累的，跑上来的。
1: 啊。

0: 啊，我不是说你要来吗？我就跟医院请了个假。哎呦，
1: 都跟你们说过了，别老请假，耽误工作不好。啊，是吧？
2: 胖子，
0: 啊，
2: 你站着干嘛呀？赶紧让他坐呀！啊，妈，来，快，给你坐。
0: 哦，
2: 来，坐。哎呀，快坐。哎呀，我给您倒水。

0: 哎，家里都挺好的吧？嗯，啊，挺好的。别站着呀，赶紧坐呗。
1: 我刚锻炼完，有点热，我消消汗。哎呀，
0: 你紧张什么呀？
1: 我紧张什么呀？我没紧张啊，我。
0: 有家呢，这刚回来，忙什么呢？
1: 他可能上卫生间呢。
0: 哦，那我也去一个吧。
2: 哎，妈，您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您坐。
1: 谁睡这儿啊？呀，彭浩东，你看我说你多少次了，你熬夜看球可以，你看完你把这个被子你放进去啊。
0: 这，妈，昨天我熬夜看球了，主要是我不知道您来，我下回注意，我下回注意。
1: 哎呀，明同志啊，你能不能别老一个人乱跑啊？那挤公交挤地铁不累啊？泡菜，你跟我说一声，我回头去取就完了。
2: 知道你们工作忙，我又没什么事儿，跑一趟又不累。
3: 有家老说，你们总不在家吃饭，你看你这家里头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吃啊？我给你拿点香肠啊、泡菜什么的，啊，早上熬点粥，啊，煮点面条什么的也用得上。哎，对，浩东，
0: 啊，
3: 把那两坛子你都给扔了，时间泡太久了酸。
0: 听您的。哎呀，这么多啊，这能又能吃一阵子啊？妈，我最爱吃的就是您做的这些，别人做的不合我的胃口。
1: 妈都说好了啊。再有这种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取。你老自己跑，我不放心。
2: 是，
0: 对，我们去取，顺便还能看看您跟爸。
2: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不欢迎我来啊？还是说怕我发现你们俩有什么秘密啊？啊？
0: 我们那有什么秘密啊？我们巴不得您住这儿呢。
2: 是吧？
0: 啊，
2: 嗯，行啊，那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吧。
1: 真假的？
2: 真的。
1: 今天啊？
2: 啊。
1: 不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1: 主要是。

0: 家里好像没什么菜，
1: 对，
2: 家里没买什么菜。妈，要不那个周末我们多买点菜，我们专门接您跟爸过来，我还可以跟爸喝两盅，对吧？
1: 行了，逗你们玩呢，
2: 我才不住你们家呢。那沙发我也睡不惯，走了，现在走走。
3: 对，妈，您刚来就走，再坐会儿。
1: 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们做饭。
0: 对，做饭。
1: 你去，你去，你去一边。你听我跟你说，何东，那有家啊，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跟妈说，妈给你撑腰。
0: 没有，她好着呢。
1: 好着呢？
0: 好着呢。哼，她那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哎呀，我们全家都让着她，连累你这么些年也只好依着她了。
4: 啊，我是不是您亲女儿？是。
1: 你是我亲女儿，可是浩东还是我亲女婿呢。走啊！
2: 妈，那我送您。
1: 妈，真不用我开车送您回家？真不用送了，坐公交很方便的。你们俩闹矛盾了？
2: 没有啊。
1: 当时你们俩在一起啊。 我就举双手赞同，因为我能看出来你很宠他。有家这孩子呀，性子急，说什么话呢，都不带思考的就能脱口而出。亏得你一直迁就他。
2: 我想迁就，他也有让着我的时候。<笑>
1: 我的孩子，我了解。你呀，少熬夜啊，早点休息，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少看球，多睡觉。
2: 我睡得还行。
1: 还说假话呢？睡沙发能睡好啊？

0: 现在我之前关门了呀。老东啊，啊，那就好。年轻人嘛，啊，娱乐娱乐也行，但是不能耽误正事儿。
1: 没耽误正事儿。
0: 你知道我说的正事儿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孩子不是猴子，不会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你说你们老这么分开睡，猴年马月才能要着孩子？
1: 我抓紧。
0: 当然了，这个呢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儿，妈也不催你们，但是你得主动。趁着妈现在身体还好，早点要孩子，妈还能帮你们带的。
1: 我知道了。
0: 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晚上
0: 早点睡啊。
1: 知道了。妈，您慢点啊。
0: 哎。

0: 下去这么长时间，都跟我妈说什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1: 太惊险了！哎，同居协议呢？冲马桶了。
2: 要不要再重新打一份贴门啊？
1: 还贴啊？下次再被发现就完了。那些条款你不都背下来了吗？你就记在脑子里执行就行了。我又不是特工，别站戏呢。戏得演到什么时候啊？
2: 嗯？什么？
1: 我说这戏得演到什么时候啊？咱俩婚也离了，爸妈早晚会知道，这事儿也瞒不住我。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去跟他们说实话？
1: 我没这意思，反正什么事都是你定的。你要想继续演，我奉陪就是了。
2: 彭浩东，你。

0: 我会不知道，我妈刚把雨婷退婚的事给忘了吧？你现在再去当头泼一盆冷水，你觉得合适吗？你忍心吗？
1: 我不忍心，你爸妈对我那么好，我当他们面演戏，我愧疚，我演不下去了，我。
0: 那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啊？现在你都成亲女婿了，我都成外人了。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太久的。咱们先把房子卖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0: 我已经跟高院长说了，儿童医院我不去了。
1: 你为什么呀？人家看上你不是因为气受你想栽培你吗？你应该珍惜呀，你这不是辜负人家高院长吗？
0: 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才值得珍惜。
1: 这怎么就是我让给你的了？就是凭你本事争取来的，你去不去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好，我问你，我为什么要去那儿？当初为什么来这家医院？这样的机会不是第一次了，那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想过离开呢？
1: 以前是以前，咱俩现在情况不是不一样吗？
0: 就算我去儿童医院，我们两个不在一起上班了。那晚上我是不是还得回来？我们是不是还要面对面？我再问你，我去儿童医院上班，到底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还是为了逃避彼此？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我明明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什么每次你都要自己做决定？
0: 我觉得浩洋说的对。至少逃避不是一个好办法。

0: 你的，来，
1: 给我接杯水。
2: 要的。
3: 哎，妈妈，您来，我的名片。哟，
0: 文聪，
3: 终于给我名片了。哎，再拿几张。
0: 哎，不用，一张就行了。
3: 您听我说，一帆都说了，好运节，叔叔娘娘们发一发，威风一下。
0: 行，
1: 还是小子最懂挖的心思啊。
3: 妈，
0: 嗯，
3: 那个我开业的花篮是您送的。
0: 我为什么要送你花篮？你不是说了吗？不办开业典礼的，怎么回事啊？
3: 没事，没事。
4: 罗文慧，可以呀、啊，我开业的花篮你送的。
5: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业的，我凭什么送你花篮？
0: 你看我干嘛？我没钱，到底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6: 算了。
7: 什么叫算了？你瞧不起老子是不是？
3: 爸，我开业的花篮这是您送的。
7: 不是。
3: 不是，你接什么茬？
7: 花篮虽然不是我送的，但我给你的可比花篮贵多了。
3: 您给我什么了？
7: 啊，你的命不是我给的吗？这不比花篮值钱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罗文慧你一下给了两条命。
4: 哎，白包给我吧。
8: 拿得动，拿得动。郝医生，
0: 哎，你好，不是明天出院吗？
8: 啊，是，东西太多了，今天先搬点回去，还好有浩东帮忙。
0: 你们是老同学，应该的。
8: 这思哲好那么快，还要感谢郝医生。

0: 我知道你们也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对四哲格外关照。哦，
1: 这不对。医生对患者啊都是一视同仁，不会厚此薄彼的。刘四哲好得快，那是因为你听取了医生的忠告，让他住院了。也希望你以后都能够重视医生的意见，啊，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2: 文心还跟我说呢，多亏听你的，让四哲住院了。
0: 否则后果就麻烦了，他一定吸取教训，啊。那挺好，再见啊。
2: 再见。他这人就这样，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没有恶意。
0: 知道，气场太强了。见到他就像见到以前的班主任一样，哎，你不觉得吗？还好吧。
3: 哥，你这创始人三个字也太拉风了吧！
4: 原来呢，是想给各位股东每人印一盒名片，但是你们又没投资，就算了。
5: 你那名片不仅头衔拉风，材质也挺硬啊。你知道这名片一张多少钱吗？3块。呵，
3: 巨资啊！
5: 大哥，有了名片，你现在就是正规军了啊！ 祝你接到更多更好的角色，工作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大舅，那你是不是很快就能演主演了？哦，哈哈哈哈哈！
2: 谢大卫生期间，大舅一定努力。罗文慧，就凭你儿子这句话，我告诉你，我工作室赚钱了，你不喜欢包吧？二线品牌不要，一线大牌10个8个买给你。
3: 包我就不要了啊！不为难你，等到你日进斗金那天，我开服装店，你投资，没问题。
2: 玉婷啊，你不是学心理学吗？大哥给你开一家诊所，咱就一诊，咱不图挣钱。你说真的？真的。
3: 一言为定。
2: 哎呀，大舅，我走了哈。好好上学啊！
3: 大舅，再见。
2: 妈。 跟着我爸太不容易了，你以后想上哪玩你就去哪玩，碰到喜欢的景点别急着走，就住下你住腻了再说，咱换地吧。虽然我的启动资金你没有投，但我一点不会怪你们。谁让我是你们的儿子呢？
6: 一个败家子，就知道乱花钱。
7: 那好印贴，印卡片几块钱一盒，一道好，3块钱一张，真舍得。
3: 几块钱一盒能用吗？跟草纸一样。爸，名片是门面，门面懂啊。
8: 妈，你看我爸，他不鼓励我，总是打击我。
3: 你呀，这刚开张你就这么张扬，调门太高了，闷声发大财，你懂不懂？一点都不像你爸。你说说你到时候你要赚不来钱，你怎么收场？

0: 够发的呀！周娘娘、唐娘娘、桂素娘，不够不够。不过你的还是有嘞，来，这张给你。
1: 我不要。
0: 爱要不要？
1: 有什么好发的？掉在地上都没人捡的东西。
0: 说你这人就这样，人家高高兴兴的，你就不能说几句好话呀？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老对你儿子拉着个脸，就是不听。
1: 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我再不给他泼点冷水，他更飘了。他一飘，我这钱就大水漂。
0: 财迷，我再跟你说一遍哈，那个是亲儿子，啊，他耍痛快了，我就高兴。

0: 啊，没有，我就是确认一下。好的，
1: 姐，哎，
0: 包，咱俩去那边说。啊，去那边说，走，快点。
1: 行，就这儿吧。
0: 不是姐，你干嘛这么紧张兮兮的？没有，不是紧张，主要我以前是这家店的会员，他们好多人都认识我。 这要是让人知道我验完货是为了卖它，多尴尬呀！
1: 理解，
0: 来，给你转账吧。嗯，
1: 我怎么？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
3: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

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文心，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吃饭啊？
1: 思哲上厕所去了，我带了菜，要不一起吃点？
0: 不了，我怎么能跟思哲抢美食呢？
1: 他都吃过了，反正我做的也多，也吃不完。来嘛，一起吃点。
0: 那恭敬不如从命。
1: 鱼香肉丝、小炒黄牛肉、家常豆腐，这全是要功夫的菜啊！先尝尝，
2: 好。
1: 是不好吃吗？这思哲过敏，我葱姜蒜泡椒我都没敢放，是不是吃着味道淡了点儿？
3: 满分。思哲，
4: 阿姨好。哎，你好。你在这儿干嘛呢？
3: 我就在这儿待会儿。
4: 你这都快出院了，还四处乱跑呀？妈妈呢？
5: 妈妈正在跟那个叔叔说话。
1: 是哪个叔叔啊？
3: 就是彭叔叔啊。
1: 妈妈一看见他就笑。喏，你看，葱姜蒜泡椒都没放，怎么做出鱼香味儿？其实就是糖和醋的比例。要不是思哲过敏啊，我这还要得放点这个肉丝呢，先得用蛋清煨一下，然后炒的时候呢，得用葱姜蒜炝下锅，最后再放点泡椒，这才叫地道的鱼香肉丝。

0: 思哲啊，你爸爸怎么从来没有来看过你呢？
1: 我没爸爸，我妈妈说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0: 你玩吧，我走了，
1: 拜拜。

0: 哎，不倒啊！这总共就几万块钱的活，你还要拿走百分之四十？导演要求还那么高，没必要吧？大环境就这样啊，都难，你克服克服。还有啊，别老提你百分之四十啊！我前前后后给你发多少戏啊？
1: 百分之四十，你这么……还有一小点事儿。
0: 哎，
1: 文聪，
2: 哎，从北京回来了。
1: 啊，刚从北京回来。
2: 然后那这不来试这个戏吗？
1: 是这个的，啊，
2: 不是，谁让你来的？
3: 张总，
1: 先签到，先签到，
2: 签个到啊，
1: 得嘞。
4: 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2: 听说过吧？
3: 回答什么？
2: 电视节目啊？什么电视节目啊？你看《骷髅寡闻》啊，现在这节目火得不得了啊！节目组的导演想邀请一对模范夫妻医生做常驻嘉宾，我推荐了你们两个，你们很快就会火遍全国的。模范夫妻啊？
1: 嗯，
4: 不是，什么意思？
2: 做嘉宾啊，上电视，做节目，出名。
1: 你们现在可以高兴了，别憋着啊！喝口水，喝口水。院长啊，其实吧，这个事儿中间啊，可能有点……
5: 我们去不了。
2: 什么？你说什么？
1: 你没听错，我们去不了。
2: 哎，
1: 张总，我没来晚吧？
5: 时间刚刚好。哟。
2: 变形钢筋啊，
1: 是我。哎，胡导，
6: 听了两位上次的建议，要有名片面子嘛，是吧？来，
1: 有谐音的，来，
6: 好把式，好把死，我们就是好把式，好把式做了一个谐音起的名字。
7: 哎，这名字有趣儿。嗯，
2: 你们可以讲一下，然后对这个戏舞指的要求，还有就是动作设计的要求。
6: 我们后边啊需要一个摔跤手。
2: 你能来吗？是这样的，胡导，整个中国跤还有就是传统跤，我学的比较少，但是呢，打过4、5年的柔术，其实现在整个对这种影视的武术的风格，它的审美都是在于一个实战，就是现代搏击，它以连摔带打这种比较真实的实战为主，我觉着我比较合适。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您选的这个男主角演员比较壮。
6: 就是我的肌肉感、力量感觉是不强，我可以粘一些假体，到时候都能完成。文聪，你得有40了吧？
8: 差不多。
6: 嗯，我们这个戏还真是需要一些年轻演员。
2: 园子年轻，这是专业散打队出来的，然后和袁家班、洪家班都合作过，还有就是各种武术的风格，他的也可以。园子，
6: 嗨，上！请出手。嗯，这也太愣了。
2: 女演员，给女演员能替吗？行啊，如果您有这方面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临时招一些女武替进组。
6: 有需求临时招。
2: 嗯，
6: 预算就这么多，临时招，你出钱吧。
2: 如果你们要没有这个预算的话，
9: 我们三个人粘上假发套也可以来。
6: 花脸，京剧里的花脸，我后边一定用。
2: 木头啊，粘上胡子就是张飞。
6: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工作室就你们仨人是吧？

0: 合着你们仨什么都能来，是吧？
1: 行行行，你们俩什么情况？
2: 没情况，
0: 没事儿。
1: 你说这模范夫妻医生，你们哪一条不符合？你们不是模范夫妻吗？难道说你们根本就没领证？那是假夫妻？还是说你们的职业资格被吊销了，当不成医生了？都不是吧？

0: 哎，对，
1: 院长，我们真去不了，您还是找别人吧。
2: 对，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了啊。
0: 你们敢？太自私了吧！你们今天要是不答应，走出这房间试试。
3: 这就对了嘛！哎哎哎哎，你们俩回来，回来！
4: 张总，大爷，我个人意见啊，咱们还是不能用他们。他们仨什么情况我太清楚了，功夫全在嘴上，而且我听说他们仨原来全是铁接班的成员，后来被开了，为什么呢？不服从管理。铁接班毕竟是咱们西南地区动作戏的头把交椅，咱们真用了他们仨，以后还怎么跟铁接班合作呀？
5: 行，我知道了。
3: 罗文聪，哎，来一下。
0: 好嘞。
3: 今天这个戏咱就不用试了，你的身手我们都知道。这样，简历、卡片啊，我这都有，咱们随时联系啊。
0: 行。
6: 公报私仇是吧？
0: 我干好了。别让我，你个死老孽蛋！ 你嬉皮笑脸，狗跪舔导演，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别让我在街上看见你，我见一次打一次，见一次揍。
3: 行了，骂够了没有？揍人家揍够了没有？来，过来都。
7: 莫腾元子，干咱们这行，业务不精，人家就不认，别人不认，就欺负你，这回是胡导，下回有可能照到李导、王导什么导，怎么着？
3: 每个咱们都给人做一个小人扎人家，
7: 每一个在街上碰见或者堵人家门口打人一顿，
3: 师傅你就一点不生气吗？
7: 不生气有用吗？按你这么说生气有用的话，咱什么都别干，咱三个人就抱着头一块生气，咱们就生气能升成千万富翁。

0: 你接电话能说什么呀？
1: 你一直不接，多不礼貌啊！
0: 哎呦，还礼貌！今天老院长放狠话的时候，你转身你就跑了，你礼貌？
1: 你都转身跑了，我一个人哪顶得住啊？
0: 早知道这样，你当初就应该去市儿童医院。
1: 想得美！你不用办离职啊？院长不用签字的吗？档案不要了，你走得了吗你？

0: 跟老院长说实话，
1: 你脑子有病啊？你不是不知道老院长什么人啊？他那张嘴，你不出三天，整个荣城市的同行全知道了。你以后还混吗？
0: 这电话跟崔秘书似的，咱俩一直不接，明天他肯定在议员门口堵咱俩呢。
1: 那怎么办？那你的意思是说，咱俩只能去上节目了？
0: 上节目？上节目要是露馅了，那不光是荣城的同行，那全国的观众都知道咱俩离婚的事儿了。
1: 那还是啊？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有啊。
2: 你说，咱俩偷偷去复婚，把结婚证他领回来，神不知鬼不觉的。
1: 神经病！民政局非得把咱俩当疯子不可。

0: 真想不明白，上个节目就那么难吗？就把镜头当成患者，坐诊的时候怎么说，那在节目上怎么说就完了。这么简单的事情，至于前怕狼后怕虎吗？我对你们已经是够有耐心的了。 这是医院这2年的状况，啊，看看。你们科室效益倒数第一，咱们这是医院，不是善堂。让我怎么向集团交代？怎么向董事会交代？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就是为了支持你们。因为听了你的建议，你说换什么设备就换什么，你们都成了缩头乌龟了。
1: 咱能不能不那么自私啊？集团为了这个冠名花了那么多钱，就指着你们上节目火了，能给集团争个荣誉、打个广告，我真就不明白。上节目你们出了名，集团扩大了影响，有什么不好？怎么就能不愿意呢？院长，我们俩的情况。
0: 有点特殊。行了，不多说了。今天不是跟你们商量，这节目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这是命令。

哎呦，哎呦。

0: 叔叔，您没事吧？啊，
1: 年龄大了，腰不争气，爬楼梯太费力了，比不了你们年轻人。没事儿，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0: 您这也不像歇一会儿就能好的样子。哎，
1: 都是送外卖的，你别管我，你忙你的吧，别耽误你时间。
0: 你要是信得过我，我帮您送，反正我也顺路。
1: 姚队，加个微信吧。两份儿不远啊，就在前面。电话和地址都在这上面写着呢，哈，都是熟客。

0: 20块，这太多了。你帮我送外卖已经是人情了，我不能让你吃亏啊。主任好。哎，郝医生好。好。
1: 再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今天瞒，明天瞒，穿帮的风险越来越大。咱俩现在就像高压锅，再不下去就得炸。院长话都说成这样了，再拒绝我真不知道找什么借口。但是这个节目咱们真不能上。咱们家里现在这个情况，我也理解。
0: 确实不好跟爸妈开口，可是妈上回去家里都发现咱俩分房睡了，以后她发现的破绽就得越来越多，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说的对，
1: 你别光说对呀，咱们得想解决办法。
0: 我来接过，你刚才也说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2: 该来的总会来，回去坦白。这，哎，好功夫啊！我想请你喝瓶水，差点挨了你一拳，幸亏你收得住，不然我这脸就被你打扁了。
0: 哎，
3: 叔叔，以后别开这种玩笑了，我不是每一次都收得住啊。<笑>
2: 年纪不大，还是个练家子啊。
3: 我就随便练练，谢您的水，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2: 哎，你别忙啊，你想一想，你忘了什么？
3: 没忘什么呀，您两份外卖我都给您送到了。
2: 这就不对了，你帮我送外卖，怎么不收我的钱啊？哎，
3: 举手之劳，再说了，您给20块钱太多了，我不能收。
2: 这钱你非收不可，我娄福全这辈子不欠人情。
3: 行，嗯，那一瓶水2块，您再花7块钱请我吃碗凉面，咱们两个就算扯平了。
2: 凉面有啥子好吃的？跟我走，7块钱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嗯。

0: 哎，尤佳，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呢？
1: 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啊，我想请你出去玩。
0: 你站一好。你再说一遍。
1: 我说我想请你出去玩。
0: 我没听错吧？你要请我出去玩？
1: 你有时间吗？
0: 我当然有时间了。你什么时候请我？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1: 那行，那你等我去接你啊。
0: 好，行，那我等你啊。嘿嘿嘿呀。

0: 狂猜，哎呦，还开上演唱会了，又没有人买你门票，整条街都听你的唱歌了。你管我高兴噻？哎呦，这位是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想请这个小伙子吃饭。啊，哎，
1: 小伙子，你有没得啥子忌口嘛？
2: 没有没有。
0: 行，那我安排啊。
1: 哎，多搞点荤呢。
0: 晓得，哎，
3: 送外卖的呀？
1: 对头。那你别跟人喝酒啊，你白天的那耽误工作。
0: 晓得。嗯，
1: 小伙子，你坐嘛。
3: 来来来，
1: 进
3: 来坐。
0: 来来来来，
1: 多吃点啊。
3: 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好好好。
0: 小伙子，尽管吃啊，管够。
3: 谢谢。
1: 哎，我买菜去了啊。
3: 哦。

0: 怎么样？你们家这个串味道这么不错，听见了没有？管够啊！吃，多吃点。
1: 叔叔，嗯，我还是收您的转账吧，而且饭钱我自己来。
0: 转账的钱你必须收下，饭钱我肯定不能收。你这些串串这50块钱都不止了。哎呀，都是自家的店，收什么钱呢？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好了，磊哥司机不要再说了啊，就这么定了，你快吃。
1: 行，谢谢叔叔。哎呀，咱们既然认识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唐小飞。啊，我叫罗福全，这条街上人都管我叫全哥。全哥好。哎，你送外卖经常爬后山上的那个台阶啊？对，我去后山那科技园区，骑电动车的话吧，会绕路，
0: 还是爬台阶快。我跟你想的一样。 就是没你爬得快，不累吗？
1: 还行吧，就当训练了。
0: 训什么练？跑酷。跑酷是什么？就是一项比较时尚的运动。懂。反正你就是个练家子嘛。嗯。哎，我们这儿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后山那个科技创业园啊，离那儿直线距离不到500米。那创业园里年轻人多。 点外卖的也多，就是因为绕路，这条街的很多商铺都不愿意接那边的单，费时费力，啊，即使送到了呢，锅气也没油了。哎，小飞，我给你商量一下，嗯，我们这店的外卖你给接了吧？行啊，只要你愿意，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就把这条街的外卖都给接了，快点嘛！啊，唐亮亮，快点开会喽！摇停摇停摇停摆！哦，快点快点啊！哎，坐来了。快点嘛！啥子事嘛？啥子事？啥子事？哎，这还要做生意啊？你们，哎，那个不做生意开啥子会嘛？啊！哎，大家安静安静，哎，都到齐了啊！
2: 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唐小飞。
3: 大家好。全哥。哎，
2: 腿都是肉长的，摊跑好快嘛。就是啊，都是肉长的，肯定比在座的跑得快啊。哎，
3: 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噻。哦。你们大家就说愿意跑好多钱，喊人家跑一趟。哎呦，
2: 本事他们都不晓得，还我们来上手。我们这样，我们是挣钱的。
3: 这样，我先跑一趟。
2: 如果大家满意了，
3: 再决定费用问题。你看吧，看吧，我说啥子？我肯定没有看错人，年轻，体力好，人品还跑，而且还是个练家子。他会那个什么酷？
0: 跑酷。
2: 啊，跑酷。
3: 啊，
2: 对，跑酷，上下翻飞，飞檐走壁的啊。
3: 飞檐走壁。
2: 啊。
3: 那是不是像你们那个文聪学过那种啊？ 武术那种啊？哎，
0: 不一样，不一样。
4: 牛皮不是锤的，火车不是推的。哎，全哥，你不能随便帮他说大话哦。就是。我可咋晓得他？
0: 飞哥，实事求是，我肯定实事求是。我跟他都商量好了，我们今天做个实验啊，我让他拿这个名片，跑一趟科技创业园，然后把这个名片交给门卫小赵，让他见证一下。
3: 我让你们见识见识啊，
4: 他跑得有多快！哎，那个娃儿行不行哦？哎呀，
5: 你等会儿看吧。
4: 坐起，不坐起，先坐到噻，哈。
3: 好嘛，好嘛，好嘛。哎，
0: 怎么样？可以开始了吗？
3: 哎，全哥，开始了噻，我们还有生意要做。哦，
4: 就是生意。
3: 你们不用计时吗？
2: 当然要计时啊。
3: 哦，
2: 有。
4: 哎，全哥，我们送外卖一趟要好多时间？
3: 半个小时必须送到。
2: 那就半个小时。我们也是两两歇，就半个小时都送拢了。就是啊。我说的是，半个小时一个来回。啊？是不是？
0: 来，预备，开始。哦呦！
4: 哎呦，全哥，那个娃儿是不是像文聪拍戏一样的那个腰上绑了根钢丝哦？哎，
0: 哪有什么钢丝啊？

0: 小赵是吧？
1: 啊，
0: 郝云驹，球哥，让我给你们面。
1: 真快呀！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二天啊，我们好运街的外卖全部归他，每天要多出好多单哦。
1: 哎，我们送一次外卖5块钱，你不得涨价吗？
2: 原先是什么价格，现在还是什么价格？
3: 哦，
4: 这下周五的饭口也忙起来了。
3: 你们要数钱数到手软了。
5: 那不得。
1: 哎呀，现在呀都是那个微信扫码，都不用数。
3: 不过你放心，磨合期也不能让你白跑，有我在，我让他们一天一结。
6: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3: 啊！散了啊！
1: 好好好，谢谢了哈，谢谢了，帅哥。
3: 峰哥，
1: 回来了。哎，好。
3: 去介绍一下啊，
4: 爸。
3: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个忙，在网上买一个双肩背的那个外卖箱子。
4: 现在就买？
3: 现在就买，越大越好啊！
7: 叔叔，不用，我那就挺好，大的反而不方便。
3: 行，那以后再说。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你看这个，这能
8: 他们说。妈，我爸今天是怎么了？这么兴奋？
9: 你爸呀，想让这小伙子把我们整条街的外卖啊给包了。
8: 为什么？
9: 之前那外卖都是你爸自己送，慢不说了，还累，而且呀，很多地方电动车也去不了。这小伙子可厉害了，你是没看见？哟，刚才给我们展示来着，哎呦，上蹿下跳的，把我们看的眼花缭乱的。哎，对对对，他那叫跑酷啊！
8: 他会跑酷？
9: 对呀，
8: 这么厉害，身材又好，还会跑酷，那他还干什么外卖呀？
10: 哎，让你来是帮忙的，
9: 不是来看帅哥的啊。
8: 那我来帮忙，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有事噻。刚才啊，有家给我来了一电话，约我到江边去耍。哦，
8: 看把您高兴的。
11: 浩洋。哎呦。今天下班还挺早的哈。
2: 啊，拿回家是吧？
11: 阿姨，你这孩子，我话都没有说完，怎么扭头就走啊？别人一天到晚的没精打采的。哎
2: 妈，上班是真的累呀。核磁共振没有核，没有辐射，更没有核辐射。就这话我一天说了 N 遍。
11: 懂你，妈知道你辛苦，我专门买了牛排，好好慰劳你一下啊。
2: 哎，妈，不用慰劳我了，我在医院吃过了，你自己吃吧。
11: 你这个小骗子，你不是说好陪我吃饭的吗？要不我跑那么远买什么牛排呀？
2: 谢谢妈啊，咱们改天吃。我这个绝对不浪费，我现在就拿回家给你冻上啊。

0: 对，咱们应该把浩东叫上的。
1: 叫他干嘛呀？
0: 给咱俩拍照啊！公园那风景那么美，不拍照多可惜啊！
1: 我给你拍啊，保证给你拍的美美的。
0: 关键是我想跟你拍，咱俩都多久没一块拍？

0: 咱俩就不能自拍啊？
1: 哎，对了，你把浩东的车开出来了，他下班怎么回家呀？
0: 什么叫他的车呀？这是我们的车。再说了，就他就不能下班坐个地铁呀？
1: 哎呀，地铁多挤呀！你说你呀，你就不知道好好的关心关心浩东？
0: 你就不知道好好关心关心你女儿？我好不容易陪你出来散散心、聊聊天儿，他再不方便。
1: 哟，你是有什么悄悄话要背着浩东吗？好，就咱们俩。哎，对了，晚上记着啊，请我吃顿好吃的。
0: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2: 放这边，我来。
3: 啊，接上车。
0: 嗯，
3: 包给我。

0: 好的，你有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那个回去以后啊，要给思哲加强营养，让他好好休息，药还得按时吃，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嗯，我记住了。嗯，刚才去找了郝医生，他不在，思哲能好那么快也多亏了他，你一定带我好好谢谢他。
1: 我帮你转达。
0: 对了，我开了一家狗咖，你要是工作压力大。
2: 或者是有什么烦心事，就来坐坐，很解压的。
1: 解压？嗯。管用吗？
2: 试了不就知道了吗？这狗呢是很粘人的，跟他们待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忘了。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欢迎你来。
1: 说的我真想去试试。
3: 叔叔，啊，你真的会来吗？
1: 有机会一定去。
3: 那就这么说定了，不来是小狗，来的时候记得通知我，我也想见你。
2: 好，
0: 跟叔叔说再见吧。
2: 再见。
4: 再见啊！希望下回不是在这儿见。狗看见。嗯。慢点啊！哎，回去吧。拜拜，拜拜。
5: 老板，喝杯咖啡吧。
4: 嗯，谢谢啊。哎呀。
5: 报告老板一个好消息，这两天生意啊特别好。您看这个，生意好，那还不是你的功劳？哎，你天天替我夸你呀，是不是听哪儿的都起茧子了？当然没有，我特别喜欢您夸我，完全听不够。不过您看我表现这么好的份儿上，要不考虑？
4: 奖励我一下。你要什么奖励啊？我想一下，要不下班您请我吃饭。你想吃什么？牛排。我最爱吃牛排。
5: 哎呀，来到荣城30多年了，这荣城30多年以前什么样子，妈可记得清清楚楚的，变化真是太大。 真了不起，嗯，有些东西啊还是不变的好。不变？哎呦，30多年什么样子你可不知道啊！每天起早贪黑的，那可太辛苦了。那种日子我不想再过了。我说的是人，人也不可能不变呀。这30多年，妈变化可大了。哎，我之前跟你似的啊，那眼睛啊水汪汪的。 皮肤一掐一股水，知道咱海云街家妈什么吗？嗯，串串西施。那感情呢？感情也变了吗？变了呀，我不是改嫁给全哥了吗？才有了咱们现在幸福的家。<笑>变不怕，重要的是要越变越好。哎，妈啊，我这次约你出来呢，一是为了散散心啊，二是。
4: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啊，你说说我的变化。
5: 好啊，你说，妈听着。
6: 倒酒的时候啊，瓶口不能对着人，红葡萄酒倒。

0: 杯子的三分之一，白葡萄酒也不能超过半杯。
1: 我只知道这红酒应该配红肉，没想到倒红酒也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是一定的了，红葡萄。好吃吧？
1: 好吃。
0: 这跟你以往吃的牛排口感肯定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说实话，我都没有进过什么高档的餐厅，但是这个牛肉啊，确实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牛肉。
0: 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材质新鲜之外，火候最重要。哦，来来来，雨婷，谢谢你到店里来帮我。
1: 是我应该谢谢老板把我留下来才对。
0: 哎呀，这都到家里还叫什么老板啊，还娘娘。
1: 谢谢娘娘哦，
2: 干杯呀！
3: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啰里啰嗦的，你平常不这样啊？
4: 你别着急嘛。我是说啊，最近我和浩东……
3: 哎，这才是正题，绕了一大圈。哎呀，其实你不说呀，我也知道。
4: 知道什么呀？
3: 你们俩闹别扭了？我那天去你们家，我就看出来了。
4: 可能没那么简单。
3: 哼，当然没那么简单了，都分居了。浩东还睡沙发呢吧？我跟你说啊，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哎呀，你跟雨婷啊，都是我生的，但是你们俩呀，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你呢，成天摆一副臭脸。啊，有时候啊，压得人都喘不过气儿来，我跟你爸都怕你。雨婷就不一样了，看着人呐、啊，天天笑嘻嘻的，还像一朵花。
4: 雨婷是有点柔弱，但我不像你说的那样吧，天天摆臭脸，有那么夸张吗？
3: 比我说的还要夸张，也就是我没什么文化啊，没法形容。而且运气也是一样的，你看雨婷啊，差点就嫁给那个混蛋了。你呢，你就嫁了浩东这么一好男人。
4: 妈，你是不是把浩东想得太好了？
3: 嘿，哎呀，我活了50多年了，苍蝇我可能分不出公母来，但是好男人我还是能分出来的。
4: 你可打住吧，你忘了你离过婚，还有那个任华欣谁定的？
3: 你非得在这时候拆我台啊？
4: 拆你台，我就是想说，也许你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呢。
3: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是把彭汉东看走眼了，我抱块石头，我投江。哎，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
1: 这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

0: 别跟我说了，我都不信。我就信你嘞。你看你跟浩东，啊，你们俩不就是恩爱夫妻的典范吗？这回头他们要再跟我说有什么离婚基因，我就把你跟浩东抬出来，我镇住他们。
1: 反正哎呦，我要结婚啊，生孩子呀，养孩子啊，总觉得孩子长大了就幸福了。我觉得娘娘您挺幸福的呀。
0: 你看啊，你有两个儿子，还都那么优秀。哎呦，我那俩儿子，你看见我这个家了吗？啊，这么大，天天就我一个人，这屋里啊，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有一天啊，我就在里边，我就听见那屋里有响声，然后我出来找，啊，到处找。 后来结果在门口那客位发现水龙头没有拧紧，在滴的水呢。这个声音您都能听得着啊？
1: 听见了，
0: 所以你说这屋子里有多安静啊？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屋里除了我就还剩下影子。我有心事的时候呢，只能对着他爸爸的照片说。 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精神都不太正常了。怪不得店里没有人的时候，
1: 您总是喜欢把音乐声开到最大呢。
0: 对了，我怕安静，知道吧？后来我想想，其实浩阳浩东他们俩需要我的时候也就是那么几年，很快就过去了，一眨眼孩子就长大，哦，就有自己的同学呀、朋友啊。 然后就有女朋友、老婆、有家，我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老太婆了。<笑>
1: 没有。
0: 哎呀，这个落差吧，你现在这个年龄是体会不到的，真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好事儿哪能都降在一个家里啊，是吧？我老公虽然走得早，但是他留给我的是靠我自己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我衣食无忧，我吃穿不愁。就所以想想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算挺幸福的。 跟你说个秘密吧，今天是我跟我老公第一次见面的纪念日。他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到外面去好好庆祝一下的。他走了，我一个人也是要庆祝的。所以你看，我买了牛排，啊，好酒。我原本想是跟我。 我原本想是跟我儿子一起庆祝的，就没想到，他跟我说他困了，他要睡觉。哎呀，无所谓了，就这样吧，挺好的。
1: 娘娘，我陪您庆祝。
0: 哎，好，乖啊，谢谢啊，谢谢。

0: 哎呀，这一个孩子呀，一个样儿，啊，这五根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那天我跟权儿哥呀，我们俩还聊来着，觉得我们对你跟浩东啊关心太少了。父母都一个样，啊，这家里啊谁条件最好，对他要求就越高，让他付出的呀也就越多。这四个孩子，你最吃亏了。
1: 我怎么吃亏了？
0: 你从小到大，你都跟我们脸上增光啊，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你挣了钱，你还帮家里，真是多亏了浩东了，理解你，理解这个家。哎呦，对这一家里这人好的呀，那真是没得说。
1: 妈，你看我们俩出来玩，你干嘛老提他呀？
0: 我提他怎么了？我提他你也吃醋吗？再说了，我不提他不行啊，是吧？你以后啊。

0: 啊，有时间多陪陪浩东吧啊！为什么有时间非要陪他呀？我就不能陪你啊？
1: 陪我呀？你陪我能生出孩子来呀？郝明，你这事儿你可从来不催我的。
0: 我是不催你，是你把话说到这儿的。不再说了，我跟你爸当然也希望你跟浩东在这家里方方面面的那都起好的带头作用，是吧？ 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就你俩有文化，最聪明了。你俩不生谁生啊？是不是？赶紧的，抓紧时间生孩子，最好生俩啊，一儿一女的，那不就完美了吗？你跟浩东不管因为什么事情闹矛盾，我不问，我也不追究啊。你今天跟我回去，一定拿出姿态来，啊，别让浩东老让着你的。赶紧结束分居吧，让浩东搬回床上去，这事儿你必须答应妈。
2: 狼狗，你还让妈求你啊？哎，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有一件严肃的事情，我必须跟你说清楚。
2: 不是吧？
3: 你上次不都报了仇了吗？还不解气？
2: 我想说的是。
3: 你让我一个朋友生气了，
2: 你朋友？对，他很伤心，都哭了。是什么朋友啊？
3: 我认识吗？我也没招谁惹谁啊。我朋友特地买了牛排等你吃，你却回家睡大觉。
2: 你说我妈？
3: 对啊，就是老板。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你宁愿回屋睡大觉，也不肯陪他吃一顿饭啊？
2: 我又不是故意的，上了一天班，我真的很累。
3: 你明明昨天答应过他，今天你就忘记了。你知道他对这顿饭期待了多久吗？
2: 哎，不过你们俩都聊了什么呀？
3: 对不起，无可奉告。
2: 哟，你这说的显得我好像是外人似的。那行，哎，你们俩要是聊得来，以后你就多陪陪我妈妈啊。
3: 你这像是一个当儿子说的话吗？啊，儿子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是无可替代的。今天对于老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至于为什么，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答应过他。我想呢，这么重要的日子，如果儿子能陪在他的身边一起吃吃饭，最好还能送束花给他，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4: 嗯，在外面还没有耍够啊，那照片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就不怕把手机看穿了？
5: 咋子嘛？女儿带我出去耍，我开心噻。
4: 狼狗，我看看照片，你也吃醋啊？
5: 我吃哪门子醋啊？
4: 哎，嗯，我的意思是，别让其他孩子看见了，我怕他们吃醋。你呀，就是偏心。你不偏心？哎哎哎！吴一松，今天啊，我可办了件大事。
5: 什么大事？
4: 那个浩东跟有家最近不是闹点小别扭吗？啊，我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哎呦！ 给文化人做工作，那可真是太困难了。我掰开了揉碎了，我跟他聊了足足3个小时。
5: 他们两个到底因为什么呀闹别扭？
4: 没问，肯定是有家的责任呗。
5: 你连因为什么原因都不知道，你怎么解决啊？
4: 哎呀，跟你说解决了就解决了。嗯，今天苏姐耍的太开心了。哎，对，改天我带你出去耍。
5: 好，我等到去。

0: 你不在屋里睡觉吗？什么时候出去的？我给您准备了点小惊喜。什么惊喜啊？哎，你别着急，一样一样来。鲜花送您。哎呦，今夜愉快。好，愉快愉快。
1: 烧烤送您，祝您今夜好胃口。
0: 呀，晚上了就不吃了。
1: 都是您爱吃的，烤烧皮、豆干，还有烤茄子呢。您忘了这小时候您还老偷偷带我出去吃呢？嗯，
0: 可是今天妈妈，今天得优雅。
1: 妈，那儿子一片孝心，您怎么能忍心拒绝呢？再说了，天天优雅很累的，偶尔放松一下啊。哦，对了，今天啊，咱们不喝红酒，喝啤酒。
0: 啤酒配烧烤，就这么定了。我去准备啊，您赶紧收拾啊。老彭，儿子非要跟我啤酒烧烤，那个，你这看着啊，就当是给咱们庆祝了。嗯，我要是不优雅了，你就假装没看见。

0: 到底怎么说呢？我开不了口，我看着我妈那张脸，看着她那开心的样子，我真的开不了口。我感觉我要是说了话，我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你知道吗？
1: 你开不了口，那什么意思啊？我去说。
0: 我决定了。
1: 行，那就我去说。
0: 我决定了，这出戏接着演下去。

0: 这边请。
1: 最近看你又伤了不少新节目，收视率怎么样？对，
2: 这不帮你请来了吗？收视率就靠你了呀。
1: 导演，别乱说。
3: 这么一弄，我压力很大。
2: 走走走。
4: 在分级部舞台解构的同时，多跟观众互动。这种节目真有人爱看吗？点击率有院长说那么高吗？
5: 真不该来。
6: 你现在反悔了，是不是晚了点？
2: 何医生，郝医生。
7: 哎，导演好。
2: 好，好，好，二位很般配啊！啊，好，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另外三位嘉宾，钟放，钟博士，啊，郑妙守医生，杨丹心医生。
7: 钟老师好。哎，
8: 好多好久不见啊。你们老院长每次跟我提你都骄傲得不得了，我也跟他说，在学校的时候
4: 你就是个尖子。
7: 谢谢。
8: 郝佑嘉，这么多年了，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6: 哪能一点没变呢？郑老师好。哎，
8: 别一个一个老师行不行？感觉我比你们大很多似的。我也就是读研的时候跟您带过几堂课，
7: 上一堂课也是我们老师啊。

0: 是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
1: 别，您打住啊！
2: 你这么一说，我这辈分又长了。哎，跟你们说实话，我最怕听这个老字儿了。
1: 那师兄好。哎，
3: 对了，
1: 行行行，别站着说了啊，坐下坐，
3: 来来。
1: 服务员，您好。请问需要点点什么呀？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4: 我们这儿菜单上都有，您看一下。
1: 哎，你们这个小店儿，我也不指望能有什么惊喜了。咖啡每个品种，来一杯。哦，一杯橙汁，一杯西柚汁，所有的小食甜品都各上一份。
4: 所有小食甜品各上一份啊？
1: 对。
4: 行，那请您先付一下款。
1: 你别啰嗦了，快去坐去吧，我这忙着呢。
4: 好嘞，请稍等啊。

0: 您好，上齐了。
1: 嗨，宝宝们，今天红姐又来带你们神秘探店了。现在我们到的是暖阳咖啡屋，我们一起来尝尝这家味道如何吧。
0: 您好，请您付下。
2: 你没看我这直播呢，懂不懂规矩啊？能不能等我下播了再说呀？
0: 不好意思啊，您继续。
1: 嗨，宝宝们，现在已经上齐了，我们先来尝尝这三款普通的咖啡吧。这杯是卡布奇诺，他们家拉花做的好精致啊。味道很纯很正。这杯是美式，别看美式看似容易，但做好喝了真的非常不容易。
3: 感谢各位医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啊，细节的部分小吴应该跟你们说了，我希望啊大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尽量的简单明了一点，不用太深奥了，一般的观众能听懂就行了。
4: 导演，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桃花坞里
5: 听说的，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不吵不闹，离得快。
4: 吵架只会破坏夫妻关系，怎么可能反而增进夫妻关系呢？
5: 可是有的人平时就是不善言谈，只有吵架才能说出心里话，说出心里话，让对方知道你的心意，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改善婚姻关系啊。
4: 我这儿也有句俗话，叫好话不被人，被人没好话。你平时说不出来的话，那多半是伤人的话。你说出来都已经够伤人了，你吵架的时候说，那不伤害性更大吗？
5: 什么叫吵架？肯定是情绪波动到一定程度，还夹杂着愤怒、敌意、焦虑等一系列负面的因素才发生的事儿。既然是这样，说一点过分的话，怎么能当真呢？哎呀，
4: 那你这不就双标了吗？你刚才还说呢，借着吵架把心里话说出来，然后你现在又说吵架的话不能当真，那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呀？
5: 夫妻之间也不可能从认识第一天就开始吵架呀。你得充分考虑对方的个性和习惯，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啊。
6: 陈医生，不好意思，您跑题了。乡亲们的问题是关于孩子。
7: 我很喜欢你。
6: 听到桃花坞的呼声了吗？陈医生，请继续。
4: 对，说孩子就说孩子，别扯大人。
8: 哦，没什么，说得好，说得好。
9: 我发言的，你插什么话？
4: 你说的不对，还不让人纠正了？
9: 哎，吵吧吵吧吵吧！等节目播出去，咱俩一块儿丢人现眼。哎，
8: 老董有假，你们俩这是第一次录节目吧？
10: 有一次就够了。哎，
8: 别这么说，我录了这么多节目，从来没有这种效果。哎，尤其刚才那段唇枪舌剑的，就跟设计好的一样，全场观众都被你们俩给震了。
9: 录节目呢，你干嘛非得针对我？
4: 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而已。你如果不心虚的话，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吗？你回答问题就喜欢在那绕啊绕的，一点干货都没有，我听着着急。
9: 我那叫深入浅出，我用的是排除法。
4: 那我就叫单刀直入，直击要害。另外，我帮你补充，还不是怕你那些不成熟的见解误导观众。
9: 我的见解不成熟，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吗？你，
8: 没错没错没错。哎，精彩，精彩！就刚才那一段，要是录在节目里，那就更精彩了啊。

0: 儿子，他们都打得可好了，你好好跟他们学学啊，争取以后打得比他们还好，加油！
1: 好，现在向上啊，三，二。
2: 你好，你们是干嘛的？啊，
0: 我们来上课的。
2: 你叫什么名啊？
3: 姚璐轩。
2: 不好意思啊，这个篮球班没有你。
0: 没有啊，来我看看。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刚签了合同，交了6000块钱，那个姓贾的教练收的。
2: 贾教练？
0: 对啊，
2: 我们这儿一共3个教练，但没有一个人姓贾呀。
0: 什么叫没有姓贾的？搞笑呢！我钱都交了，现在翻脸不认账是不是？不是，你们现在这培训机构都怎么回事？骗人这么没有底线啊！
2: 您别闹，我们在上课呢。
0: 你们这有没有监控？
2: 有。

0: 停停停！就这个人，看见了吗？戴帽子的这个。
1: 虽然脸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敢肯定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2: 这人您肯定见过吧？
3: 没见过。
0: 我钱交了，就交到你们这儿。
3: 我已经报警了。
2: 我们这个体育馆是自办的培训班，新学员都要安排试课的，满意之后再收费。臧经理，要不你再查查监控，看看有没有收费的画面。
4: 一共就三个监控，都给你们看了。
5: 我就是出了监控，在桌子拐角这交的钱。
2: 这是监控死角，哎，你说现在骗子真嚣张，冒充教练，那队友人信？
6: 妈，我回来了。
5: 哎，怎么就你自己啊？有家没跟你一起？
2: 好像没说叫有家一起啊。
6: 不是说了跟妈一起打麻将吗？
2: 明明说叫你嫂子，知道。主要是啊，妈都打了一天麻将，这晚上还要打，不是怕她坐久了累吗？这嫂子不来，麻将不就打不成了？
6: 你给我说一下啊！
5: 不是你们哥俩嘀咕什么呢？
2: 就说嫂子为什么没来？
6: 啊？对呀，为什么没来啊？
2: 哎，去录综艺去了。
6: 啊？
2: 录综艺了啊？
6: 录什么综艺啊？
2: 什么综艺啊？啊，我们集团冠名了一个综艺啊。那个我跟有佳一块去录的，您儿子表现的优秀，所以录的快。有佳还得补几组镜头，今天就来不了了。
6: 行啊，我儿子马上就要成大明星了。
2: 成什么明星啊？录完有没有人看还不知道。
6: 肯定有人看，有你妈在，你放心。
5: 哎，
6: 你节目叫什么名字啊？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桃花医生，医生桃花，不是桃花什么呀？什么呀？
2: 啊，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6: 不是呀，这个名字太长了，那个荧屏幕里面肯定放不下。
2: 你干妈说什么录综艺啊？我那不是为了分散火力顺口说的吗？我还想问你呢，你离了婚你怎么还敢上综艺呢？你以为我想去呢？我们集团冠的名，院长要钦点我们俩，你说我们怎么不去？
3: 行行行，你录啊，去。我告诉你啊，等这综艺到时候播了，那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2: 到那个时候，你们的事
3: 闭嘴，没听说那个什么定律啊，越担心一件事，它就
2: 有可能发生。
3: 那问题是你不想，他就不发生了吗？你是在教育我是吗？这是你的事儿，我没资格教育你。我要教育你的是别的事儿。我问你啊，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咱俩一起带妈出去旅游什么时候？一起带妈出去吃饭又什么时候？还有，爸妈第一次见面什么时候啊？
2: 爸妈第一次见面，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那时候没我呀。
3: 那时候有我吗？
2: 废话，
3: 我就知道。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咱们得知道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什么。

0: 浩东怎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啊？
1: 我的镜头都录完了，他那还没录呢。妈不是给我打电话吗？我就着急回来了。
2: 哎呦，你别干了！哎呀，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干了快，坐这儿，跟妈说说，拍综艺好不好玩啊？啊？哎，都说那综艺是有剧本的，有没有啊？
0: 有没有啊？
1: 别的综艺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肯定是没有。要是有的话，我也不至于出洋相。
2: 出什么洋相了？
1: 也没什么，就是我第一次录综艺嘛，难免出错，然后观众就笑，那导演还说现场效果挺好的，真不知道那导演怎么想。
2: 哎，你别这么说，那没准导演要的就是这个现场效果。
0: 哎，
2: 你听导演的没错。
0: 哦，
1: 还听他的呢。那导演说，这个大数据算出来什么，我们话题就说什么。妈，你看这名啊，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0: 叫什么？
1: 你看我爸都没听明白，叫桃花坞里千百问，王牌医生请回答。
2: 名儿是有点长。
1: 嗯，然后他还说这也是大数据算出来的。我真是什么名啊，这是。我劝你们俩啊，这节目别看。
2: 那哪行啊，必须看。
0: 哎，
2: 对，你们这个是拍完了一起播呢，还是拍一集播一集啊？
1: 知道的还挺多。你那是电视剧，综艺节目是一期一期播，然后效果好的话就再多录几期。
2: 定下来什么时候播一定要告诉我啊，我要通知所有好音剧的人来给你捧场。
0: 对，捧场。哎，对了，你跟浩东配合的怎么样？
1: 什么配合呀？
0: 上节目啊。
1: 还配合呢，我说错话他也不知道提醒我一下，净跟我唱反调。
0: 唱什么反调啊？
2: 唱什么反调？哎呀，你们就别问了，自己看节目吧。哎，桃花坞里千百问，哎，后半句什么来着呀？
1: 啊，王牌医生，哎呦，对，王牌医生请回答。
2: 哦，

0: 开门！
1: 睡几点了还在睡？懒猪活了，懒猪蛆了都。快点开门！师傅，真
0: 懒，你我5公里都跑完了。
1: 哎，是早饭。啊，师傅，
0: 那个上次买那些奶呢？
2: 那个在厨房呢。
0: 我这汗都落了啊！你们才起床真行。哎呀，买了奶让你们喝的。
1: 我这是一箱你们动都没动，
3: 怎么跟你一块喝呢？这横店刘导知道吧？啊，他现在正在横店拍呢，跟我说，15天以后要转到荣城来，有10天啊的武戏交给我们团队来做。嗯，特别是你少吃点，美女。我每天买包子的时候，我想着买20个够不够？不是每部戏都替洪大哥。
1: 注意身体。嗯，少吃2个。哎，干什么？说你两句不行啊？呲牙咧嘴的。
4: 包子好吃，师傅。
2: 师傅，你别让他练了，我自己练吧。
1: 为什么？
2: 他这2天不太方便。
1: 吃饭方不方便？赚钱方不方便？那么多毛病，练。
4: 快快快，媳妇儿。
1: 哎，
0: 师傅，你看
1: 人，哎，
0: 你别动，
2: 师傅。

0: 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哦，丹凤眼、彭浩东，他们俩的社会关系都在这儿吗？
1: 出入场所，最近一次录制综艺。哎呀，我拜托你，大哥，你是不是警匪片看多了？老爸是让我们去查他们，又不是让你把他们给抓起来。
0: 别打断我思路，行不行？办案有办案的流程，梳理线索，层层剥笋，逐步推进。
1: 行了行了，别玩那虚的了，咱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咱们俩直接上楼把他们俩给提溜出来，跟他们好好聊一聊，不就全都清楚了吗？
0: 文慧，不是你上学时候考试成绩是不是抄的呀？啊，审题学会审题。 老爸说得很清楚，暗访暗访暗访，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暗访不是明抢，你直接去问人家，不是不打自招吗？万一这个事儿没发生的话，没有这个事儿，你不尴尬了吗？所以，梳理线索，层层剥笋，逐步推进。

0: 姚若轩，过来。
1: 小飞哥，
0: 在这干嘛呢？
1: 玩儿。
0: 在这儿玩儿？
1: 对。
0: 你自己在外面不安全，上车跟我回家。
1: 你不会告诉我妈妈吧？
0: 我告诉她什么呀？告诉她你放学不回家，在这儿玩儿啊？
1: 你们大人不都这样吗？
2: 首先排除彭浩东的嫌疑。
3: 哎，你先等一下，他一句话都没说呢，怎么先把他的嫌疑排除了？
2: 凭我们对彭浩东的了解，那是一个大好人，不管是人前人后，从来没说过郝友家半个不字。倒是郝友家太任性了，跟谁都较真，所以他们之间如果有隔阂的话，那一定是郝友家的原因。
3: 蔫人出豹子，懂不懂？你就这么诋毁自己的妹妹啊？彭浩东给你什么好处了？
2: 彭浩东能给我什么好处呀？
3: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4: 你这突然胳膊肘往外拐，你肯定有问题。
2: 你说什么呢？我是分析案情呢。
4: 你老实交代，给你那个破工作室投资的人是不是彭浩东？
2: 给我那破公司是投。你这事别告诉别人行
4: 吗？啊，还真是真的。
2: 如果这事让郝友家知道的话，庞晓东就倒霉了。你，
3: 王文聪，你看，他明知道给你投资会打水漂，他还是要投，这说明什么？他有小金库，这个事儿郝友家他肯定不知道。
2: 甭管什么事儿，你这事肯定不能让郝友家知道，要不然我俩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3: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彭浩东他做了对不起友家的事儿。

0: 他心里有愧，所以他才给你投资的。我反对。
1: 反对无效。就在这儿，骗子骗了我妈6000块钱，我妈心疼极了，我又帮他把骗子抓住。你知道你这样做很危险吗？骗子呢，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在这守株待兔，你觉得你能抓得着吗？
0: 小飞哥。
1: 我想请你帮忙，帮我妈抓住那个骗子。求求你答应我好吗？我尽量。但是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我答应你。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那你想好怎么抓那个骗子了吗？
1: 没想好。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到了。 通通报销，没动。以后你就懂了。你放心吧，骗子呢，我肯定会帮你抓到。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以后不许再来这儿了，听见没？
0: 听到了。
2: 小飞哥，就是他。
3: 派出所也来查过监控了，发生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抱歉。
4: 文总，走。你干什么去？
5: 不是去跟踪吗？
4: 你这哪是跟踪，你这是潜逃。文慧，跟踪的意思就是当你走在大街上的时候要隐藏自己，你穿成这样的话，别人净看你了。
5: 就你事儿多。
4: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脸蛋漂亮，腿又长，是吧？你要低调。
5: 低调点啊！我这备好几套，要什么有什么。还得是你啊，罗文辉。哎呀，
4: 文聪，但是我一想到要去跟踪他们俩，我心里突突的，我总觉得对不起有家跟浩东。我也不想这样，是爸交给我们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没什么事儿，万事大吉，到时候。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他们不知。
5: 说的对。

0: 干嘛停这儿啊？
1: 开进去目标太大了。欢迎下次再来。
2: 欢迎光临，
3: 还认得我吧？
2: 省得我废话了。上次啊，宝子们的反应可好了，今天我就再播一次，就按上次的原样给我上一遍吧。
1: 好。

0: 一共是421元，请问扫码还是现金？是我耶，跟我要钱，广告不想做啦。请问扫码还是现金？我给你，你敢要吗？请问扫码还是现金？ 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否则哪天你哭着把钱还给我都没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后悔药，我告诉你。感受吗？哎，
1: 421元收到了，谢谢。
0: 给我站住！跟我叫板是吧？行，你有种，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反向推广。

0: 都能够走下出来了。这一个人呀，看来正和庞浩东吵架了。
1: 别听闻就是雨，医生下班时间不一样，还这么迟。嗯。啊，
2: 师兄，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一个人？浩东呢？
2: 他今天有事儿。
1: 啊，要不我送你吧，上车。
2: 哦，不用。我打个车就可以了。
1: 甭跟我客气，就一小时的事儿，正好我想跟你聊聊。
2: 好。

0: 这么清华啊，有家还有人接他，而且还是个男的。
1: 不是，刚才那个挡风玻璃太反光了，没看清楚，真是个男的。
0: 应该是。
1: 事儿大了，这。
0: 走，跟上去。哎，
1: 急什么急？别忘了还有一个人呢。
2: 你怎么来医院了？感谢老院长啊，要不是他推荐，我还上不了这个节目成为嘉宾呢。这还要感谢啊？那
1: 当然了，这节目很火的话，有多少人想上都没机会。宣传剧团，人人有责。
2: 你觉悟真高。
1: 你跟浩东不也一样吗？现在这节目啊，已经成为你们俩的脱口秀了，我这个陪着的中间，纯属多余。
3: 这个节目还要录几期啊？你忘了，导演说效果好的话，就一直录下去。我是不相信这节目收视率能有多高。你怎么了？你不怕这节目火吗？等着吧，准备好给人签名吧。宝子们，今天我带你们来看一家黑心、无良、卑鄙、无耻。 下流龌龊的咖啡屋，就这咖啡屋啊，迟早倒闭。我就随便点了两杯咖啡呀，居然让我421，抢啊！哎，你愣着干嘛呀？我点了那么多东西，赶紧坐去啊！什么态度啊？宝子们，你们快看，就这破咖啡屋，不仅价格高，服务态度还差。
4: 您刚才点单了吗？
3: 什么意思啊？我这可是有付款记录的，你想赖账啊？421。
4: 啊，您不说我还忘记了，您刚刚付的421是上次赖账的钱，这次您要点单还得付款。
3: 什么意思？你想明抢是吧？我告诉你，我报警了。
4: 报警是您的权利。我们店里安装了全方位无死角的监控，就是为了防范某些黑心、无良、卑鄙、无耻、下流、龌龊的坏人。
3: 你骂我？
4: 我们店里每笔消费呢都能查询明细，可以免费提供给您作为证据。另外呢，我还必须得提醒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
3: 行，你逼我的，你逼我的。110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的？
4: 我来帮您报吧。110，喂，警察同志啊。
1: 啊，我们这里是暖阳咖啡屋啊，我们店里来了一位敲诈勒索的网红，他想要报警。啊，行，
4: 我让他跟您说啊。警察，你给我等着！啊！
1: 哎，你刚才真报警了？
4: 没有，我吓唬他的。哎，你看到了吧？我做到了。看到了，这个呀，就叫做不怒自威。说不定刚才那个人是有家的同事，偶然碰到的，送一下，很正常吧？要不说你观察力不行，你没发现这事情的重点。
1: 那辆车一看就不便宜，开车的一定是个有钱人。

0: 他怎么没开车呀？没开车就是不回家呀。还跟吗？跟呀。没想到啊，不给那种客人留情面也是挺爽的。
1: 那种也能叫客人？那种叫坏人。我告诉你啊，对坏人仁慈，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没错，谢谢你的指导。
0: 小意思，不值一提。
1: 真羡慕你们啊！对你们来说那么小的事儿，对我来说却那么困难。哎，你知道吗？从小呀，我就羡慕我二姐。我要是有她一半的脑子，我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了。哎，听我
0: 哥说，你要专升本啊？嗯。
1: 但我现在呢，越来越没信心了。一复习才知道，之前学的那些东西全都还给老师了。
0: 学习啊，天赋很重要，但起决定性作用。
1: 那还得是方法。
0: 方法？嗯，那你教教我呗。
1: 我这高级的学习方法，一般人不轻易传授的。哦。但是，我看你就不是一般人。<笑>
0: 那可能要让你看走眼喽。我在学习上呀，那是真的没什么天赋啊。
1: 你呀，要是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那就没有人能帮你了。
0: 天道酬勤，
1: 听说过吧？你能保持勤奋的学习态度，成绩尽管交给我，我保证能激发你恐怖的学习潜能。真的？真的。
0: 那谢谢彭老师。
2: 哎，
1: 不用那么客气，叫哥就行。<笑>
0: 那谢谢浩洋哥。
2: 浩东叔叔。
3: 哎，思哲。哎。
2: 这么没有礼貌！真不好意思呀，
4: 你那么忙还把我叫出来。没事儿，这还是第一次有小朋友请我吃饭呢。今天他数学考试考了100分，我就奖励他玩一下手机，没想到就给你打电话了。
2: 100分这么棒啊！
4: 正常发挥。叔叔，你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得起的。
2: 叔叔不客气了啊。
4: 不用客气，你在医院照顾我，我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5: 在医院不光叔叔照顾你了，好医生也照顾你了，你为什么不请他一起啊？
6: 我都是想请的，就是他看起来太凶了，我不敢请。点菜吧，叔叔肚子都饿了。姐姐，点单。啊，这女的是谁啊？
7: 刚才那是同事，这应该也是同事吧？
6: 你信吗？ 哪个同事敢背着好友家单独跟郝东吃饭，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7: 那倒也是。哎呀，不是，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我
6: 这么大了，看着比倩倩要大个2-3岁。
7: 这他们三个还挺温馨的。
6: 他对她好的肯定和她亲啊！你瞧瞧。
1: 这就是你的金主，我看你还替他说话。这也许他可能吧。行了，别编了，你是武行，不是编剧。找好多问题。哎，别冲动，还没弄清楚什么状况。
7: 我觉得娘娘挺好相处的呀。你才跟
1: 他相处几天，我妈呀，就像是长了1000只眼睛。 时时刻刻处处的盯着你。能理解，我们家4个孩子，我爸妈照顾不过来，经常唠唠叨叨的，有些时候我也挺烦的。你看，我们呀都一样。但是呢，我爸我妈身边至少还有个能说话的人，娘娘太孤单了，人一旦孤单呢，脾气就容易变得古怪。我觉得你有时间应该多陪陪她。陪她？嗯。
8: 我可不敢，我妈呀能把嘴挂我身上，从我睁眼说到我睡觉，我可受不了。哎，不过啊，我哥就比我聪明，什么事儿啊他都能忍住不说。我有时候吧一嘴快忍不住，包夜于己了，那后面的日子可就不好过。
1: 也许距离产生美吧，我呢是没有能力搬出去住自力更生，但你不一样啊，你工资高。 要是不想跟娘娘住的话，你完全可以搬出去自己住啊。

0: 你以为我是为了省房租才搬回家住的呀？要不是为了瞒着我哥和你姐离婚的事儿，我早就搬出去了。你说什么？你哥跟我姐怎么了？啊，没怎么呀。我刚才有点语无伦次了。哎，要不我们去前面那个桥溜达？
1: 过来，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
0: 他俩怎么了？他俩挺好的呀，没怎么。你
1: 不说实话是吧？好，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
0: 威胁我？你别忘了这招还是我教你的，大不了反正打完就知道我刚才胡说八道了。
1: 哎，
0: 有话好好说嘛，你别动刀动枪的。
1: 他俩是不是真的离婚了？
0: 反正离婚证已经领了。

0: 雨婷啊，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好吧？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你呢，改变不了事实，但是你要是说出去的话，你绝对能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为什么呀？你要是说出去了，我哥能饶得了我吗？
1: 你不想看，我英年早逝吧？知道了，我尽力。什么叫尽力呀？绝对不行！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必须让老天爷背个书。
0: 老天爷怎么背书啊？
1: 这你都不知道？
0: 我不啦！
1: 哎呀，必须啦！
0: 哎，我
1: 洛阳绝对不能泄露秘密，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要变？ 谁就皮开肉绽，肠穿肚烂。盖章。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坐在黄昏的古桥上，怜悯天空的孤单和辽阔，天际线下远方的世界在沉落，那古桥茕茕孑立的

0: 这折光又加重了我额头抑郁的轮廓。
1: 阿祖，你师傅一直都这么社牛吗？你不懂，这叫出场自带 BGM。
2: 张建明是杭州电视台第一代新闻工作者，也是文广集团原总编室主任，但他更喜欢我叫他师傅。师傅是个老顽童了，三句之内不动闷子，他就浑身不自在。今天和他相约在坝子桥边，正因为这里曾是他奉献青春的主战场，坝子桥就长在杭州电视台老台的鼻子底下。 相传此桥有鲁班所造，桥上舰艇名凤凰亭，传说有凤凰来朝垂一方之美音。八仙之一的张国老还曾在桥上小憩。当然，鲁班啊、凤凰啊、张国老啊这些都来自民间的口口相传，不足为凭。真正的传说还得由坝子桥边的人来创造。
0: 新闻。
2: 这里办公室就这个地方，对对对，来我们采访回来吧，机器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边呢是明珠的演播室，啊，明珠的演播室坐车队啊，然后呢这个演播室现在以后哟，现在已经变成了羽毛球运动中心了。杭州电视台从1959年开始到如今呢，在环城北路上已经有15年了。那再过几个小时呢，咱们的节目播出完以后，我们就将全部搬往钱塘江畔的新大楼，开始全新的工作。曾经的环城北路133号，杭州电视台从这里起步，今天的环城北路139号，杭州国际创意中心从这里出发。 目前，这里已经吸引了传媒梦工厂、紫陌互动等一批新媒体、设计、教育类的创新企业入驻，创新的基因和气质在这块土地上从不缺乏。哎，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有航拍的新闻，就是我师傅拍的。
3: 这么厉害！嗯，
0: 630洪灾啊，那是很大的，整个道路都淹了。
4: 就是我整个连出租车过去，我们采访车都根本没法出去。哎呀，真是上天无门啊！上天，这个时候思维的亮点一下就闪出来，马上一个电话打到浙江航空，租了一架飞机。我们因为副市长听说了这个，然后就是他也去，然后我们的两组记者，好，带一位副市长，然后这个飞机就哒哒哒哒哒哒，我们拍，然后一边就是那个副市长解释啊，这个啊，你看这一块区域，你看看他妈洪水现在非常的大，你看那个整个这个经航大运和从那看到吧，这个边缘都没了啊。
5: 飞机航空拍摄现场报道，生动具体，有关领导同机查看灾情。记者在颠簸的飞机上克服了晕机反应，通过小小的机窗拍摄到大量珍贵的洪灾镜头，并连夜制作完成，为各级领导部署抗灾自救工作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0: 能看到。
2: 这个数据真的不得了，对，真的不得了。在那个小孩看电视像打游击的年代，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新闻，让我们成为了杭州台的养成系观众。新闻60分，阿六头说新闻，生活Go Go Go，还有我曾耕耘过的新闻之机。一档档栏目成了大家了解杭州本地资讯、增添闲暇乐趣，甚至学习杭州话的入口。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建明鼓励记者们拿起话筒走向街头，走进角落，去记录现场，去找到最真实的城市病，从而推动变革。
0: 我们以前那些现场。 这些东西呢，都是做成了什么？就是画面加解说。我一定要做一档，一档新闻的话，就是完全内容，都是社会新闻，形式都是记者拿话筒在现场在那走街串巷，都是一些都是到处都有我们的记者的身影，收视率蹭蹭的上去。我们就是到各个就是居民区里头那个窗户里一楼里听到了6:20的时候，看有没有我们的新闻，然后到了就是。
6: 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就是我们明珠新闻的开头那个片头的音乐嘛，哎呦那个兴奋呐！张老师，其实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现在呢在拍这个桥建的微纪录片，那么我们一会儿想去采访一位年迈的守桥人，您能跟我们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一起偷师一下，对不对，左生？嗯，
7: 好的，可以。
8: 坝子桥名字由来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不是天天有人在上面拜把子？并不是，坝子由来是因为桥侧原是艮山水门，水门上筑有水坝，由于东。

0: 东河和大运河水位落差悬殊，船只来往必须从坝上翻过去，而控制水坝的扛把子就是他。
1: 哎，朱班长，你好，你好，在忙吗？在忙吗？
2: 你好，哎，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著名的演员张老师。
2: 哎，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3: 导演，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朱班长在忙什么呢？
2: 在做刚刚做完例行检查。
0: 东河闸口操作班的班长朱俊，从东河船闸修建完成后，就坚守在坝子桥畔。相传很久以前，龙子公父的祖先被派下凡看守运河1000年，人们为了纪念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中，寓意四方平安。朱俊就像这坝子桥下的功夫，看着船闸开通，看着河水变化，一年又一年。
3: 哎，朱班长，在这个船闸没有修之前哈，这个坝子桥周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2: 哦，那个时候是这个水质也很差，环境很差。那个2010年10月份开通以后，重新整治以后，两条河打通以后，那情况大改样，大变样了。
4: 哎，我记得我们也做过，我们台里也做过非常多中东河的新闻。毕竟它是我们杭州市的市河。
2: 开通时候就是开通了旅游船。哎，现在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是网红的打卡的一个点了。旁边来旅游的人很多，甚至有的人是打飞的过来坐这个趟船。2010年10月1号就有了。
4: 游船码头在哪儿？
2: 哦，就在前面。
0: 船闸的开合间带动着沿线的繁荣发展，也流逝着朱班长的守闸岁月。再过几个月，朱班长就要退休了，他的徒弟毛毛将继续坚守在这里，两代凤凰亭的守护者即将迎来交替，朱班长也有些不舍。
2: 差不多我再过一年也差不多快退休了，但我很放心。因为有毛毛在。
5: 退休不是句点，只是一个逗号。你离开了这个桥，还前面还有那个很多的路要走，还有你的诗和远方。
0: 坝子桥边的人换了又换，桥还是在那里守着一方水土，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就像回忆里的一口热饭，一抿清茶，就算记不清滋味了，再遇到的时候还是会感受到熟悉的温暖，让人忍不住说一句，原来你还在。
6: 到这里的话，我真是很多回忆就浮现起来了，离我们台很近的一步之遥。
7: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张老师身上哈，我学到了作为一名这个新闻记者，首先呢要有眼力，要善于发现新闻现场还有这个新闻线索，然后呢是要有脚力，要多走多探。
6: 作为一个记者哈，你的态度就是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热情而不讨好。有一天以后啊，我回家吃晚饭了，很偶然的一个邻居看到了，然后跟我儿子说一句话，哎，怀宇啊，你爸来吃晚饭了。我儿子说，你骗人，我爸从来不吃晚饭。
8: 新闻就是您的晚饭。
6: 对，新闻是最好的精神大餐。
8: 进台30多年，您曾经有过后悔的时刻吗？
6: 后悔啊，这个词儿我都想都没想过。那么很多家里的事情肯定是有时候是顾不上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真正在意的是我这档新闻，新闻一旦出点什么纰漏，那我真的是要崩溃的。人活在世上总要拼一下，所以你现在再问我有什么值得这个后悔的遗憾的，后悔的就是这个人老得太快了呗。事实上我的新闻梦到现在还没醒啊。
0: 不疯狂叫什么梦想，醒不来的这个梦也是迟迟不肯返航的勇。你可能在某天下午会突然特别想他，有关他的回忆像橡皮软糖一样会被拉得很长很长。这让我想起电影《山河故人》里的一句话，过去、现在、未来，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张建明和朱俊在他们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的告别，但他们很少伤感，因为离开了这座桥，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呢。这也是桥坚守人间的情怀吧。
7: 左生，刚才张老师是考了我，倒是没有考你哈。你今天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4: 我学到了站在角落才能看到人间。
9: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

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0: 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驻马布衣，逐至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找找有正卖的，10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找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本人请了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服务员姐姐，你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1: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0: 小枣，快道个歉呀、啊，阿月。
2: 走。
1: 哎，志明，我想了想，我家亲的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我不想让你掺和进来，你在门口等我吧。
2: 好，那你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放心，
0: 妈妈早就跟你说过了，那是大姨姨父把你从小养大的，那等于是半个父母，我们要知道感恩啊。你现在长大了啊，你报恩的时候到了，快道个歉呀。小枣，叫你道个歉怎么了啊？你不听话呀，妈妈叫你道歉有这么难吗？
3: 小枣又怎么了？要让我弟弟道歉啊？我闺蜜都跟我说了，就是两个小朋友互相吵吵闹闹的，这很正常，但是一味的纵容那就不对了。如果家长不教育的话，以后到了社会上那可就是别人教育了。
4: 刘婉玉，现在是

0: 女儿、儿子联合起来欺负我们了，是吧？
1: 老方，你就不用火上浇油了。小枣，你今天不道歉的话，就是明摆着妈妈教子无方。
0: 那行，那妈妈帮你道歉，好吧？
2: 姐夫、姐姐、芳姐，算是对不起。
3: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
3: 不要以为我受了他们家多少恩惠。 姥姥走了之后的那几年，我不是不记事儿的小孩了，他们那是照顾我妈。妈妈，你为什么总是下意识的都觉得是我不对？你从来都没有给我解释的机会。你知道这些年我受了多少委屈吗？ 我在这个家。 就是不重要的，对吧？小的时候是你把我送回老家的，是你不要我的。现在我也没有必要待在这个家了。
4: 小枣，
3: 姐，对不起。
5: 哎，小枣，
3: 爸，看出来了吗？
5: 可是人家家里跟我们演戏呢，一个大老板，一个大律师，明显的就是看不起我们呀，看不起你明说呀，讲那么多大道理干嘛呀？
6: 方杰，
7: 方杰，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这么大个人了，也没个脑子，你生怕一家人不吵架对吧？小的时候是你偷的钱，然后你让小枣背黑锅，你敢跟大家说吗？小的时候你起头，带着大家一起欺负小枣，你敢认吗？欢欢，
5: 你说的。
3: 这些都是真的，
2: 妈。小枣她一声不吭，那是因为她懂事儿，她周全，但是不代表她一直要这样被欺负的。
3: 小枣，没事吧？
2: 志明哥，我没事。麻烦你一会儿跟我姐说一声，让她不用担心我，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小的时候，你们一直照顾小枣，我很感谢你们，所以这次来，我们很欢迎，我们也非常周到的在接待你们。但是凡事都不要太过分了，我们虽然是亲戚，但是要互相尊重，有一个分寸感的。如果你们实在觉得在这里住的不舒服，想回家的话，那请便吧。
8: 麦成欢，你敢这么跟你长辈说话呀？
6: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8: 刘安荣。
0: 跟我清楚你的身家的人，这里没你说话份儿。
6: 姨父，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跟我大姨说话？
8: 麦春花，快30了吧？啊，不结婚，不要小孩，做什么女强人？
0: 我看你就是心理变态。
8: 还说不跟我们来往啊？我老是跟你说，我还怕你身上这个歪风邪气啊，带坏了我的孙子呢。
6: 姐夫。
0: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你有气就把我身上啥，不要为难我大儿子女儿。我这样骂你呢，早点离开蓝山海啊！山里人丢了我们家养，那些年你是不知道，老的小的全是我和你姐在照顾，咱俩身上五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6: 哎，一直给我们家寄钱的，你不能不认账啊。
0: 那他几个钱？那才几个钱嘛！他们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要干我们走，连亲情分。
3: 是吧？行，啊，那这些年照顾老的、小的花了这些钱，花了这些时间精力，全部拿钱给我补回来。你要不补的话，我就住这儿不走了，下半辈子养你们来养。干什么？私闯民宅是违法的，你们想进公安局是吧？
9: 不是你谁啊？
0: 我们都不认识你，我看私闯民宅的是你吧？
9: 我是谁？我是这房子的产权人。
0: 什么产权人？啊？
3: 这房子不是刘婉玉的吗？你唬谁呢你？
2: 白景欢，这房子谁的？
5: 这房子他是房东，我们只是暂住。
2: 3分钟，再不走我就报警。

0: 不知道你在门口等吗？你怎么又进来了？
1: 我刚刚看到小枣，有点不开心。我担心出什么问题，就进来看看。是，小枣跟我妈吵了一架跑了。她刚刚有跟你说去哪儿吗？
0: 她要她想静一静，让我告诉你，别担心她。今天还好你进来了，你要是不来的话，还不定会怎么样。 不过我大姨夫终于走了，他一走，我们家总算是清静了。但我觉得你大姨可能要夹在中间受夹板气了。
1: 大姨这个人，他是个好人。你说吉生彦如一日的牺牲自己照顾家庭。
0: 可是你说这到头来受贿的人没有一句感恩，还对他大吼小叫的。关键的是他连同我妈妈一起。说实话，我很生气，凭什么呀？
1: 上一辈人都这样，笨人因为家庭牺牲自己所有。
0: 我妈也这样，习惯牺牲自我，无条件的付出。可关键是她又会把这种怨气凌驾给家人身上。 你比如说小枣这个事情，她就习惯了宽容他人、责怪家人。其实我刚进门的时候，我听到她跟小枣说那些话的时候，我蛮生气的。可是后来我看她被我大姨夫数落，她夹在中间的时候，我又很心疼她。我想帮她说话，我想保护她。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造成这样的局面，是我妈妈自找的。我就是觉得很无奈，你明白吗？
1: 而且我觉得我29年一直被这种情感绑架，我其实挺不舒服的。我明白，我都明白。就像父母一直等着儿女感谢，但儿女却一直等着他们道歉一样。我说实话，我就是希望我妈妈有自己的人生。 不想他再陷入这些没有必要的关系里面。要不咱们回去一趟，跟阿姨聊聊。哎，不是，我主要是不知道我怎么回去面对她。我妈这个人重视感情，重视家庭，要面子。 因为这个事情，肯定跟我的大姨的关系也不好了。我不知道回去怎么跟她说，因为我很害怕。我们聊着聊着，又因为观念的事情争吵起来，陷入到无限的循环当中。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况且我大姨夫在心安理那边肯定留下了一堆烂摊子，我想回去看看。行。
0: 那我回去哄哄他，交给我吧。现在面对这些事情还挺有经验的。其实，我觉得阿姨挺可爱的，我挺喜欢跟她讲话的。
1: 好了，不说了，走，送你过去。
0: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一走，静一静。
1: 你回去吧。好。
2: 毛毛，
0: 小枣跟我妈吵架了，吵得挺凶的。
2: 发生什么了？
0: 没什么，反正她如果去找你的话，你帮我安慰安慰她。
2: 好，知道了，交给我吧。
0: 好。

0: 王茂，英英呢？我给她买了蛋糕。
1: 啊，她玩累了，楼上睡觉呢。
0: 啊，那你先吃吧。我帮你把这收拾一下。怎么样？今天生意好吗？人多不多？
1: 还行。
0: 今天丁丁没玩好，改天我们再去一次啊。
1: 小枣，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没事儿啊。
1: 你跟我还扛着干嘛？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0: 没事儿，就是我跟我妈吵了一架。
1: 来，坐下。是不是因为丁丁啊？
0: 不是，跟丁丁没关系。是我妈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让我先道歉。我想跟她解释，她也不听。她从来都是这样，总是不在乎我的想法。
1: 你听我说啊，没有哪一个妈妈会不在乎自己孩子的想法的。而且你妈妈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遇到事儿的时候她比谁都着急，再说了她也没有坏心思呀，她不过就是比较好面子嘛。
0: 反正我最近不会回家住。
1: 你干嘛闹小情绪啊？好，你要不回家那你就在我这儿住下吧，反正有我在的地方都是你的家。
0: 谢谢你。
2: 早就跟你说了，低调一点，低调一点。好了好了，来，吃药吧啊。
3: 我是不想让人家说我无情无义，我不想让人家吃我脊梁骨。
2: 忙了半天，哎，脊梁骨被人戳了，儿子也跑了，哪能塞医了啊？
4: 阿姨，也怪我，好不容易亲戚这来一趟，你看我这一下给搞砸了。
3: 不过明明，你今天确实是有点过分啊。
4: 可不是吧，所以我来跟您认错，您消消气，还有什么气的话就撒我头上好了。
3: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哎呀多好啊，说来说去这一家人都还没有一个不姓麦的人理解我，全家人走的走，数落我的数落我。
2: 我没数落你啊。
4: 阿姨，亲人之间没有不摩擦的，你也别想太多了，过一阵子就好了。
2: 过一阵子就好了啊。
5: 阿玉啊，我把心安里的房费转给你，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
3: 好嘞，你看这下好了吧，一家人做两家人来，吃力不讨好。老梅啊，最近是不是女儿工作不太顺利，心情不好啊？
2: 那肯定的呀，那么年轻接手那么大的一个酒店，哎。
4: 阿姨，陈欢最近工作压力很大，先。

0: 上个月的账本，流动资金也只是勉强够用。
1: 啊，原来这样啊！哎呀，明明啊，那你以后不要再跟他抢生意了啊！啊，
0: 啊，好，都听您的。那个，等我先上楼了。
1: 错药了。

0: 底气呢？
1: 嗯，
0: 你不是有命令吗？那发呀。火车不是推的，你又不是吹的。
1: 我不是想让你高兴吗？没事没事，哎，我
2: 好了，咱们要不要说点正事儿？我觉得你们俩是不是应该关心关心刘阿姨？她在群里发的信息还没有人回。
3: 小枣，后天是你的生日，回家来吃饭好吗？
2: 我觉得，要不你们俩跟刘阿姨坐下来聊聊。我真的觉得刘阿姨只是好心办错事，毕竟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说不开。
4: 嗯，
2: 不过我只是个外人的建议，你们听听就好。
0: 我觉得你说的对，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外人了。小枣，明天我先回去跟妈妈聊一聊，你生日回来过呗。自从你小时候来到上海，每年生日都是大家一起过的。
2: 行，
5: 回去跟妈妈好好说说。嗯，
6: 来吧来吧，一家人和和美美开开心心的，喝一个，开开心心的啊。
0: 哎，明明啊，回来啦！
2: 阿姨，
0: 哎，
2: 还没睡。
0: 哎，
2: 脚怎么了？
0: 没事儿，这今天有点累了，老上饭了。哎呀，我给欢欢打电话，他也不接；给小枣打电话，他也不接。哎，两个人都不回家。
2: 阿姨，欢欢加班呢。晚上肯定不回来了，小枣一个男孩子出去跟朋友聚一聚很正常，没什么好担心的。
0: 哎，都怪我。哎，要不我明天烧几个菜去心安里看他，得加强营养啊。这孩子经常是忙了忘了吃饭了，借此机会让他劝劝小枣，你看这样好不好？
2: 阿姨，您听我一句劝，别再上班说去心安理，那是你女儿的战场，给她点空间。
0: 哎呀，我就是担心她嘛，她老是忘了吃饭，这样下去身体会坏掉的。这天冷了，我怕她感冒，给她带点常用药去。
7: 这是接下来几位面试的简历，您看一下。
8: 麦总，我又来了。见过面了，我就不做自我介绍了。
7: 上次我问你的问题，你想好了吗？
8: 嗯。人事姐姐说，心安理在参加点评网的评选活动，网络营销这东西吧，我最擅长了。嗯。那，这就是我的答案。
7: 你去忙吧。
8: 嗯，
7: 好。把心安理比作成家，来心安理成了一种都市生活的新方式，这个是你怎么想的？
8: 我对心安理的第一印象呢，是既古朴又温馨，非常有家的感觉。在越来越现代化的上海，这种亲民的路线是很少见的。加上老建筑的韵味和魅力，我觉得应基础上做创新。
7: 现在对家有这么共鸣的年轻人不多了。
8: 我们家就是冷冰冰的，我妈一直都不关心我，在她眼里我就是个摆设，所以心安理对我来说很有归属感。我觉得刘阿姨就很好。

0: 要不咱俩换换？哎，我真的想跟你换的。每个父母都是一样的，肯定很爱自己的子女，只是方式不同罢了。就像我跟我妈也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所以你想来心安理，是为了想让裴胜阿姨注意到你。嗯，我想好了，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让她看到我。 我真的不想跟他关系一直这样。下周来上班吧，好好证明你自己。
1: Yes。
2: 目前我们正在评选10大特色酒店，所以我们需要严格执行标准化，来提升我们酒店的服务质量。老板，你家亲戚把酒店弄得乌烟瘴气，现在要求我们标准化，合适吗？
3: 梁刚，你知道什么？这次亲戚来订房，那我们……而这次的事故，就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提醒。出了事情以后，也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上前安抚客人的情绪，以及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或者是赔偿，导致这件事情最后越闹越大。我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
1: 姚志明，我现在已经在心安理工作了，给你报备一下。嘿。
0: 哎，子玉，你嘘，怎么了？刘阿姨，你怎么来了？啊，我给她送饭来了。陈欢姐正在里面开会呢。
1: 我开会啊？
0: 还有，
1: 吃饭啦。
0: 基于现在这个目标，
3: 阿姨，
0: 我给大家发的邮件，便是日后我们要实行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 我希望我们可以全方面跟五星级酒店靠拢。
2: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崔叔，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

0: 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一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高考临近，我区多方护航，为高考学子减压赋能。我区召开残工委全体会议，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绿色电网建设，共享。

0: 生态环保经验。我区举行老少共阅、共沐书香征文比赛及心得交流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考临近，如何帮助考生缓解焦虑、调整心态，成为考生、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连日来，我区各学校、公益团队、医疗机构多方联动，通过心理讲座、趣味活动、专业指导等形式，为学子送上减压大礼包，助力他们从容迎接人生大考。在我区各大中学，一场场别开生面的减压秀接连上演。华为外国语学校的临时大作战趣味活动，通过让同学们在奔跑、协作、欢笑中释放积压已久的紧张情绪，既增强了班级凝聚力，也让大家暂时放下学业压力，给毕业季最后时光留下难忘回忆。与此同时，专业的心理支持也同步开展。浙大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的医生走进道台书院，为家长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情绪管理课程。通过几条实用的心理技巧分享，引导大家理性看待高考这件大事。区心理协会的咨询师们则加强与学校的合作，在考前开展了一场场考前心理讲座，制作了大量的心理知识短视频，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广大欢迎。有情绪困扰的青少年与家长也可以拨打我区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得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在线帮助。毕业是一场告别，也是一次启程。当考得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的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智慧。从校园的操场到平安共同体的实践基地，从志愿者的暖心陪伴到专家的贴心指导，我区正用一次次温暖行动为青春护航，也让健康成长有了更扎实的注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区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全面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年，我区紧扣共同富裕新型示范目标，坚持弱有重扶、精准施策、改革破题、争先创优，全面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托养庇护、友好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更趋完善，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议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会议要求各部门各街镇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15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
1: 大家都好敬业。
2: 不是我吓你们，这里真的不是很新手友好。如果你很喜欢徒步的话，这里夏天很值得你来一趟。

OK。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弯弯绕绕的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

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
1: 出生于1973年的叶新江，因为兴趣和热爱，已经在信息技术行业深耕数十载。他从传统金融行业起步，辗转多家知名企业历练成长，到如今的每日互动首席技术官，他一直与这个行业最先进的技术打交道。2026年4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奔赴杭州，近距离对话这位从上虞走出的优秀科技领军人才，聆听他逐梦数字时代的成长故事。当我们走进每日互动，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忙碌的工程师，就是那头仿佛要跃出海面的鲸鱼。叶新江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公司的吉祥物。
2: 为什么选鲸鱼呢？
0: 鲸鱼是
2: 有特别的吗？
0: 对，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个是鲸鱼本身它一般都是在海里面游的嘛，但是它跃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震撼的嘛，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这个类似于吉祥物一样的啊，就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长期的深耕，但是当我们能够出来的时候就能一鸣惊人。这样
1: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2: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0: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

0: 先我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1: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0: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出站，发出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可能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2: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0: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呢，其实都是不甘于。
1: 希望往前走。
0: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2: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8年。但8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0: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dot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 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这种新的未知领域这种探索欲。
0: 对对对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
0: 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美乐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啊，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就设想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发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1: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啊、那个时候也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对对，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啊，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信。个信这个产品，你看这个信，微信也是有这个信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1: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产品。所以那时候称为叫百姓大战，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类的产品出来。那我们算是做的比较前的了，然后也是靠这个拿到了第一笔1000万美金的融资嘛。我们觉得，哎，这个会是一个方向，就是会是移动互联网里面如果做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就真正的这个杀手级的这个应用吧。那现在的微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看现在微信基本上大家人手都会装一个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也是用这个产品完成了相当于从0到1的过程吧，但是后来确实这个行业变化很快，所以后面我们面临这些市场被挤压的这个一个状况以后，我们就开始转型。那我们觉得我们就去做一个细分的市场，所以我们就做了那个就是推送。推送就是它是一个就提供给开发者，比如说开发了一个 app， 然后它比如说

0: 称为叫借船出海嘛，就借大家的船，然后我们一起出海，所以我们就积累了非常多的用户。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部门里面的一些，每个部门都会有一句这个 slogan 哈，一个口号，其实说最能体现这个部门特点的。
1: 系统不死，优化不止。
0: 对对，这就我们
1: 技术。
0: 对我们技术部的，然后如果不难要你干嘛，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技术部的一句话，因为当时实际上确实公司也是从这个。就是原来比如150多个人，然后缩减成为30-40号人，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考虑把它这个活着，然后怎么样？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就是说，其实要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对吧？你这个企业，你才能够活得下来。
2: 精简团队，调整赛道，一场刻骨铭心的行业阵痛，让叶新江和团队成员越发凝心聚力。无数个熬夜攻坚的夜晚，一次次攻坚克难的历练，不仅完善了企业技术体系，更磨砺出叶新江沉稳果敢、迎难而上的处事能力。
1: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好像程序员就是，比如出现什么 bug、出现什么问题，就马上要加班加点的去赶、去修复它。
0: 对，就这方面呢，肯定是会有些压力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直接是面对上亿用户的一个系统吧。所以你如何快速的要把这个问题修复？我就记得是有一次我们有一个由于有个技术问题没处理好，导致我整个这个后台系统我承载了比原来大概10倍甚至接近100倍的这种流量的压力。这个不是说是由于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个技术上有一个缺陷没有，就是没有考虑到，所以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1: 可能也是在这种不断历练当中，把自己的能力锻炼起来。
0: 对，
1: 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些信息啊，就我了解到，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个推在这个第三方推送市场占了90%的份额。那么，在我们外界看来，可能这个局势非常的好，可能说可以这个稳赢躺平了。但好像也是在这个时候，每日互动开始了这个数据智能。
0: 对。
1: 为什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主动转型呢？
0: 其实任何一个事物，它一定是从这个初创期到成长期，然后到稳定期，一定会到衰退期的，对吧？就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无非说时间长短而已。所以我们这做推送，虽然我们占据了90%的市场，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慢慢的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来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1: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您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0: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啊，哎，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0: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胎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主治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我父亲是温州地方戏欧剧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所以家庭当中和生活的环境带来，就是对文艺这一块，他就耳濡目染，有很大的兴趣。90年代初，我一开始我是搞王朝大酒店，到钧窑集团呢待了一年，但这一年给我收获太大了，身临其境的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生活不是隔靴搔痒，而是真正沉到里面的体验生活，它会让你了解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情，接触到不同层面的人。好多的作品当中都有我自己的故事，它已经不是在听人家的故事。这样的话，可能你对商业、对商人、对温州人会有更深入的了解。温州人精神是什么？敢闯敢冒，知进退，有情有义有担当。我跟高满堂老师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是什么呢？他等于是跳出温州看温州，真正进入到创作的时候，他是进入温州写温州。而要求我做到的是什么？原来我身在其中，在真正开始

0: 创作的时候要求我跳出温州看温州，从这两个视角，然后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的人走进和走出，才有了温州两家人。我不是拍给温州人看的，我是拍给国人看的。
1: 用绝地重生的信心挽回诚信，因为诚信才是我们温州商人最大的财富。我会用一生去守护。
0: 创作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滔滔不绝、津津乐道，都想把所有东西都告诉大家，不懂节制，没有共性、没有共情、没有共鸣的东西的时候，会让大家感觉到太满了。尤其当你生与死、长与死，对这个地方情有独钟的时候，更要告诫自己，创作实际上是要学会节制的。从创作的角度来讲，目光和素材不会离开温州，因为这个地方是我熟悉的地方。温州故事是一个富矿，而且温州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故事，产生着素材。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

0: 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伙伴，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生物制造产业时强调，强化创新驱动，推动聚链成群，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
2: 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新赛道跑出加速度，上虞彩虹动力牵手世界500强企业签下合作大单。
0: 高考用水有保障，区水务集团四级监测护航高考用水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4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杭州湾经开区专题调研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部署，强抓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加快项目落地，做强产业链条，提升发展能级，加快打造生物制造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上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区领导冯世凯、蒋金祥参加。
3: 在浙江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钱林江一行走进控制室，详细了解企业发展、生产经营、工艺技术等情况。钱林江对企业的良好发展态势表示肯定。他指出，合成生物是生物制造的核心赛道，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加快技术迭代和产品升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全国领先的细分领域标杆企业。在康龙化成绍兴药业有限公司，钱林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并走进实验室了解医药产业 CDMO 模式发展情况。钱林江充分肯定企业发展成效，他指出，要加快新园区建设，争取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投产，同时也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确保企业安全稳健运行。调研中，钱林江强调，生物制造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全区上下要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强抓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机遇，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谋深谋实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支撑作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对在建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相关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优化产业生态，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落户上虞，加快形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高地，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昨天，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实地走访前沿科创团队，探寻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助推我区新兴产业提质升级。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沈娟芬、秘书长陈学军参加。调研组一行首先调研了复旦大学可信巨深智能研究院智能机器人项目，听取智能机器人领域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路径做专题介绍，详细了解通用机器人研发项目创投孵化等方面进展。在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调研组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围绕巨深智能发展方向，就机器人产品线规划布局、传统产业场景落地应用、定制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等内容深入研讨。此外，调研组还调研了数字孪生项目。金山中在调研中指出，本次赴沪考

0: 茶既是政协履职研学、助力产业建言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上虞与复旦长期战略合作的关键一环。 上虞与复旦地缘乡亲人脉相连，此前依托成熟合作机制落地多项科创成果。本次走进进一步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信息壁垒，明确聚生智能作为上虞未来重点培育产业的发展方向。下一步，上虞将立足本地雄厚制造业应用场景优势，以曹娥江创新中心为纽带，持续优化配套政策与专项资金保障。 聚焦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细分赛道，精准承接复旦优质科研成果落地。同时，诚挚邀约复旦专家团队常态化走进上虞企业一线，深挖场景需求、落地产学研项目。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在浙江全面推进5-24X场景体系建设、撬动3000亿元投资的背景下，新赛道正释放强劲动能。近日，绍兴上虞初创企业彩虹动力机器人有限公司成功签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140万美元的订单，创下公司成立3年来的单笔最大合同额。
2: 在彩虹动力的研发测试区，一批即将出口美国的智能物流机器人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公司创始人坦言，接到订单时既兴奋，也曾犹豫是否具备承接能力。
3: 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世界500强的一个大的一个订单，在140万美金左右，就是对我们彩虹动力实力上最大的一笔订单，会包括提升机，包括差不多20台左右的这个机器人。
1: 以及相关的一些配套设备，整体来说是一个物流机器人的一个解决方案。支持企业接下大单的底气来自浙江大力推进的5-24X场景体系。该体系聚焦24个重点领域，规划超3000亿元投资，为智能物流、柔性制造、智慧仓储等新兴赛道打开广阔应用空间。像彩虹动力这样掌握核心技术、深耕垂直场景的初创企业，正因精准对接场景需求，频频获得行业巨头青睐。
4: 现在有了这些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之后，我们现在敢大胆的能接订单，我们就接订单，包括500强的订单，行业最领先巨头的订单，我们也都敢接了。从不敢接到敢接大单，从担心生产到全力冲刺，彩虹动力的转变正是新赛道、新场景，激发企业活力的一个缩影。随着5-24X体系进一步落地，更多像这样的本土创新企业正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
1: 当地还围绕智能装备、智慧物流等新赛道，构建场景供需对接、标杆示范推广、产业生态培育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并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主动组织产业链对接会，帮助本地初创企业与国内外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同时，上虞还开放城市管理、公共仓储等真实场景，设立场景创新示范基地，对纳入5-24X体系的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应用基于专项奖励与风险补偿。此外，上虞正在探索先试后补标杆激励等模式，联动产业基金为优质场景项目赋能，让初创公司不仅能造出来，更能卖出去，真正在千亿级新赛道中跑出上虞加速度。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专精特新企业申报难题，6月3号下午，东关街道在万里科创产业园举办了红领赋能专精特新党建护航智创未来专题培训。辖区内13家科技型企业参加了此次培训，共同探讨申报实操技巧。培训课上。 东关街道邀请资深讲师针对企业申报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研发经费的规范填报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拆解填报标准、梳理要点和盘点误区，讲师帮助企业理清了从数据核对到材料归集的全流程规范，强化了财务申报的基础能力。 此外，是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专家深入解析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申报条件及分级培育标准，明确了申报流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注意事项。此项有效解决了企业在政策理解和材料准备上的困惑，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实用工具。 本次培训以宏观解读结合精细化教学，并提供一对一答疑服务，形成了全方位赋能课堂。 接下来，东关街道将继续探索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模式，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定期推出定制化政策宣讲和培训。

0: 培训活动，助力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饮食饮水安全，区水务集团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高考考点专项供水保障行动。本次行动以校园食堂餐厨用水为核心，同步覆盖宿舍、门卫室、公共卫生间等区域，实施分级管控、全域覆盖，严守校园用水安全关。
3: 区供水公司构建水源地、水厂出厂水、市政管网、校园末梢水四级水质监测体系，实现供水全链条闭环管理。针对高考期间师生集中用水特点，检测专班重点对食堂取水口、直饮水点位逐一取样，现场快速检测浊度、余氯、pH 值等关键指标，所有水样统一送实验室，严格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复核。目前全区九个高考考点已完成首轮全覆盖水质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4: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华为中学啊，那个四职中专，然后上虞中学、顺辉中学啊，还有就是城南中学的这个几个点进行检测啊。昨天呢，对乡镇下面比如松下、丰汇几个点啊，都已经进行了现场检测，都100%的符合水质卫生饮用水标准啊。
3: 校园用水安全离不开政企协同双向发力，各考点学校同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后勤保障措施，完善应急机制。以上虞区职业中专为例，该校在开展校内供水自查基础上，加密抽检频次，全程保障水质稳定。
5: 主要在日常这个维修维护的基础上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安全的这个用水安全的这个隐患排查啊，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现问题啊，消除这个用水安全隐患，成立了这个我们的高考后勤保障的这个领导小组，制定了这个应急处理预案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塔要及时的蓄水，进了一批这个纯净水啊，以防这个水质变坏的时候，我们应对。
3: 下一步，区供水公司将紧盯考前、考中关键时段，聚焦食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水质抽检，以严苛标准筑牢供水安全防线，用好水护航考生圆梦高考。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高考临近，身份证丢失过期怎么办？近日，上虞公安全面启动中高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提供快受理、快审核、快质证、快邮递服务，用公安速度守护学子梦想，全力护航每位考生安全顺利参考。前两天，高三学生小陈因身份证不慎遗失而焦虑万分，担心无法在高考前拿到新证。当他来到曹娥派出所户籍窗口时，仅用8分钟就完成补办手续，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目前，区公安分局已在各户籍窗口全面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在服务中心大厅，记者看到醒目的高考绿色窗口标识，考生凭准考证或学校证明即可享受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发证的四优先服务。针对身份证遗失、损坏或过期等紧急情况，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提速审批出证，确保考生考前顺利取证。同时，为契合学生备考作息，全区公安服务窗口全面落实午间不打烊、周末延时办、预约错时办机制，解决考生工作日无暇办证的难题。更贴心的是，考试期间各窗口将在每场考试开考前1小时提前到岗，随时为忘带或临时遗失证件的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6: 有考生发现那个忘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遗失的情况。

0: 那么他的家长可以凭家长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啊来拉同户考生的个人信息资料啊。那我们而且我们考点里都会有值班民警，值班民警发现这个情况会提前告知我们的窗口值班人员，那方便家长来拉考生的个人信息啊。
1: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检查身份证是否过期、丢失或损坏，如遇问题可尽快到公安窗口申请换领或补领。绿色通道全程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参考。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日前，正在拍摄红色剧集《美人龙一号》的演员戳妮走进白马春葵文化园，走访我区特色业态，打卡人文地标，参观农业基地，零距离感受上虞文脉与乡土风貌，为角色塑造积累鲜活素材。
3: 走访首站，戳妮来到也有茶门店，与街道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当地人文底蕴及乡村文旅发展现状，并探讨影视剧赋能文旅融合的新路径。随后他走进也有序文创空间，被琳琅满目的上虞本土文创产品吸引，从青瓷主题器具到春晖文化手作，处处彰显在地文化活力。此行重点是探访剧中角色许安桥的母校百年春晖中学，漫步青砖灰瓦的校园，戳妮沉浸于其厚重历史与雅致环境之中，表示这有助于他更精准地打磨人物细节，诠释角色内心。离开校园后，一行人前往春晖青年营地和杨梅种植基地，戳妮亲手采摘杨梅，品尝鲜甜多汁的本地特产，连连称赞我区的特色果蔬产业与田园风光。
4: 因为这个中学呢，当时提倡的就是男女平等，大家上一个学校，所以他也有机会接受这种高等教育。所以今天我也是替许安桥来学校看看，回到母校走一走，气场感受一下。
3: 美人龙一号取材自抗战时期上虞小月街道新宅村真实革命史实，已入选2026年度浙江省重点本土红色影视项目。该剧全程在上虞取景，旨在通过影视 IP 传播上虞红色记忆、人文风物与生态资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近日，秀中有东海纪念徐三更诞辰200周年篆刻书法作品展在曹娥江艺术展厅正式开展。展览以经史笔墨致敬先贤，传承千年印学文脉。
1: 入曹娥江艺术中心展厅，汉墨清香扑面而来，墙面作品布局有序，篆隶书法笔势飘逸，古意盎然。一方方篆刻硬作错落陈列，与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气象，市民与文艺爱好者缓步驻足，细品笔墨韵味与经史刀工，在静谧雅致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篆刻书法的独特魅力。本次展览共展出代表性书法作品30多件，篆刻精品近60方，参展作者深入研习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核，作品承袭徐氏篆隶书风，复刻其制印心法，既是对徐三更艺术精神的致敬，也生动诠释了其文人风骨与美学追求。据悉，徐三更是浙江上虞人，晚清浙派篆刻代表人物，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他毕生致力于精实篆隶，刀法爽利精妙，篆法婉转婀娜，以吴代当风般的独特风格独步印坛。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5: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5: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时节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天气变化快，大家要及时留意。具体来看，今天白天云系较多，气温方面，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8度。我区未来7天整体晴多雨少，综合研判，近期入梅概率偏小。6号到7号白天天气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转折天气发生在7号夜里到8号。受西南暖湿气流配合弱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区迎来一轮系统性降水。雨水来袭的同时，气温顺势回落。7号夜里到8号的降水恰逢高考时段，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变差。赶考车辆、陪考家长务必谨慎驾车，留意出行安全。降水过后，天气快速转好。9号到10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多云，21到30度。桃花源多云，21到30度。富士山多云，20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0到30度。东山湖多云，21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1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21到30度。凤鸣山多云，20到30度。裘皮城多云，21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夜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晚帐，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着。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移着。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这都什么呀？这以前老太太在的时候都没这么要求过我们。所以说，您资历最老，您觉得合适吧？哎呀，吃饭吃饭！哎呀，阿姨，哎呀，吃饭！来来来，花花，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你不吃太要慌，先吃饭。
1: 妈妈，我现在正在开会呢。哎呀，
0: 张姐，吃饭了吗？
2: 你们吃饭了吗？吃，吃不开了，一天会都没吃饭吗？刚是说五星级企业是吧？这是五星级家族企业。
0: 少说两句行不行？
3: 我刚刚说的新的绩效考核制度即刻生效，崔叔，剩下的交给您了。
0: 好，
2: 妈妈你跟我来一下。
0: 哦，
3: 吃饭了，吃饭。
2: 自己亲戚都搞不定，还在这要求我们这儿。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说，好不好？你有话说嘛？你走那么快，我跟不上。你说呀！哎呀，卓焕，
4: 妈妈，
2: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以后工作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来了？我前一秒刚跟我的员工说我要标准化管理，下一秒我自己的妈妈就直接拿着饭盒冲进来，说让大家吃饭，我怎么服众？我还怎么管理呀？
4: 我又没做什么了，我担心你吃不上饭呀。我看见那小子说话对你这个样子，阴阳怪气的，我一着急我就冲上去了呀。妈，
5: 我已经三十岁了，我有我自己管理的方式。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回家？我也没见你好好回家，高兴了给我买一堆东西。 让我学这学那的，不高兴了数落我，教育我一通，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2: 天哪，我让你学这个学那个是为了什么？我想让你有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让你每天都围着我转。

0: 我想让你自己有事儿干，你为什么就不懂呢？你觉得每天这样过有意思吗？
1: 我是你妈呀，我不围着你转，我围着谁转呀？哎，我关心你还关心错了？
0: 妈，如果你真的想关心，你关心的人今天不是我，应该是小枣。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把我的爱跟我的关注，哪怕分一点点给小枣，哪怕一点点都行，算我求你了，你不要每天老这么关注我，我都要疯了，好不好？
1: 我知道了。你是嫌我多余？
0: 对，行了吧？
1: 你嫌我多余？

0: 姚志明，
1: 怎么了？
0: 那个，我刚跟我妈又吵架了。
1: 因为什么？
0: 哎，没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呢，其实也有点过分。我妈有点伤心，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她？我现在我自己不想去看她，因为我感觉我要现在过去好像觉得特别没有面子。
1: 好，交给我吧。
0: 嗯，好。

0: 阿姨，阿姨，嗯，子玉啊，您怎么来了？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我就来蹭饭喽。哎呀，好，我不吃，你吃。这丰盛，
1: 多吃点。
0: 阿姨，你要不要也来点儿？
1: 我不吃，
0: 吃吧，好吃啦。
2: 子玉啊，你们年轻人现在心里都想些什么呀？嗯，我觉得呀，你不用太担心。程欢姐她最近真的挺忙的，试想一下，我工作忙的时候也不希望我妈来烦我的。虽然她根本就不关心我在做什么。那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
0: 关心我，但也不要太多。该放手的时候呢，就放手。无条件的相信和支持我的选择，我迷茫的时候，他能够陪伴我；我难过的时候，他能够鼓励我就好了。嗯，我是不是太贪心了？嗯。哦，可是我。 学不会，哎呀，他现在说的话我都听不懂了。他做的事情，我也参与不了了。我现在能帮他的，也只有帮他说说饭了。
2: 阿姨，你不用太担心啊，你不用一直追赶女儿的速度啊。
0: 反正我们年轻人跟你们本来就有代沟嘛，啊，对，代沟。是啊，我跟不上了。今天我看到欢欢给这么多人开大会，我知道他压力有多大。
2: 我真羡慕程欢姐，你都这么难过了，还担心他。

0: 我妈真的连您半点边都不沾。好啦，阿姨，你别难过了啊，别难过。
1: 程福玉，你来干什么？
0: 我在这儿，我来这儿安慰阿姨啊。
1: 阿姨，您别难过，麦承欢现在是老板，在工作场合这么多人在呢，肯定是讲理不讲情的。

0: 不是，他专门让我回家来看看你，还让我给你买了很多新家电，
1: 就在门口。
2: 不稀罕，我又不是没钱买。
3: 老板，这些家电放哪儿啊？
0: 那我跟他说退了。
2: 我女儿给我买的家电，你为什么要退？
4: 来了来了。
5: 杨志明，你什么时候成了陈欢姐的私人助理了？
6: 不像你的风格。
5: 你俩什么情况？
0: 过来。张子玉，我跟你说一件事儿。
5: 什么事儿啊？神秘兮兮。说吧，我听着。
0: 我跟麦晨欢在一起了，并且我非常珍惜他，所以你以后要再来这儿的话，讲话一定要注意分寸，不要老这么皮啊，不然我可说你了。
5: 姚志明，我是在帮你把把关，好不好？
0: 什么？
5: 可以呀，晨欢姐和麦家都非常好，挺有眼光的。从小到大，我妈都没有管过我，一直都是咱们俩相依为命。我早就把你当半个亲人了，好不好？那合同都说了，你找对象了，我不得帮你长长眼啊？我看陈欢姐挺好的，很有事业心，麦家呢也很有爱。你嫁过去啊，我也就放心了。
0: 你才嫁过去呢。
5: 行了，你就踏踏实实当我哥，好好对陈欢姐啊。我走喽，我最近呢也非常的忙，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家啦。志明哥，你一定要幸福啊。
0: 小屁孩，刘阿姨这边搞定了，我先过去。

0: 我妈她现在情况怎么样？放心吧，我给她买了一堆新家电，她光线就说明书都要研究好一会儿。那就好。那你呢？是要选择面对，还是要继续逃避？我不想再逃避了。我今天回家，想跟我妈好好的聊一聊。走，回家。
1: 回家。阿玉，哎，阿玉，来来来，过来，你看啊，女儿给你买了那么多的电器，什么空气炸锅机、多功能的蒸锅，哦，这是榨汁机，还是破壁的？你看看，女儿想的多周到，全都是给你买的。
2: 女儿生气了，还给你买点东西。儿子生气了，一走了之，音讯都没有。哎呀，
1: 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自尊心。我让你说话注意点，要注意方式方法，你就不听我。
2: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1: 那以后注意点啊。
2: 爸妈。
0: 欢欢回来了。哦，回来了。咦，
1: 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0: 下班在门口碰到了。嗯嗯。不对啊，
1: 姚总，我送你回来以后没见你出去啊。
0: 他毕竟是姚总嘛，人家还不能有点别的事情做吗？再说了，爸，你这样跟调查户口似的。
1: 哦，我错了，我错了。哎。你吃了没啊？让你妈给你。

0: 你再做一点。嗯，不用了，在外面吃过了。哦，
1: 吃过了，吃过了。外面，外面，外面的饭永远比家里好吃。啊，吃过了也没关系，我去给你们再弄点水果啊。
2: 文叔啊。
0: 快去！
3: 我去帮帮忙，看看。

0: 小岛说明天回来过生日。
1: 好啊。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
0: 做你的女儿压力很大，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去沟通，怎么跟你好好相处。其实我也能感觉到你对我也挺不满意的，我不是你想象中的女儿的样子，没有如你所愿按部就班的结婚生子，承欢膝下。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初被送回老家的人不是小枣而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自在，每天不会被承欢膝下这四个字困住了脚。
1: 哎，真没想到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一个妈妈。
0: 我知道你因为我工作忙一直有埋怨，我工作确实忙，但其实更多的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我不想面对，我不想回家，我想逃避吧。我也知道因为买房子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跟你沟通，因为我好害怕你再给我一巴掌，那一巴掌我现在都是阴影。你打到了我的心上，打得我好疼，好疼。

管管，这把仗，妈妈这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打在你的脸上，躺在妈妈的心里。我知道我错了，我怎么这么糟糕呢？ 我把我的女儿给打跑了，我真是太错了，我怎么能当着大家的面打你呢？我后来特别担心，担心你真的从此不回家了，担心你过不了这个坎，担心你想不开。 我整天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我盯着天花板发呆。

0: 本来早想跟你去承认错误的，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对不起。
1: 你那一巴掌虽然打得我很伤心，但也是因为那一巴掌，我决定我不想这样生活了。我想有选择、有底气的活着。你知道为什么我想经营好心安理吗？一个是我不想辜负奶奶对我的期望，还有就是我知道太多的人看不起我了，他们觉得我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子不会管理好心安理的，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可越是这样，我卖臭换越想做出成绩，我想用我的努力告诉他们我可以把心安理做得很好，我想用我的努力让全家人过上好的日子，让我们全家人不要再看别人的眼色，我想让爸爸妈妈跟弟弟过得更好。
2: 是的，靠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宝环，妈妈把你和弟弟生下来，我想着就是靠我们自己的实力过上好日子，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行，我没这能力，所以我就不顾一切的胡子眉毛一把抓，我就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机会，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哪怕别人贬低我们、看不起我们、侮辱我们，我都能忍。我是想靠着别人的力量让你过上好日子，可是我真没想到新家的事情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其实我很多事情都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在那做，你说就是买房子的事情、住这个养老的事情，我就想着房子大了你们都能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快快乐乐的，可是我根本没往你的角度去想，你合不合适，你怎么想的。哎呀，我这个妈妈没当好，要是下辈子再当你的妈妈，我肯定要比现在当得好。有时候我在想，你要是个男孩子多好，妈妈就不用在你身上操心那么多了，为你担心了。妈妈就是小时候是个女孩，在家里面老是受委屈，你外公每天让我在壶里面打一个鸡蛋，跑到豆浆店里冲上热豆浆，鸡蛋就熟了就拿回家给你舅舅吃。可有一天我从豆浆店出来摔了一跤，鸡蛋全倒翻了。我到了家里面，你外公说我偷吃了，给我一等嘛。当时我心里想，我将来如果生个女儿，我让她天天吃着糖，不受委屈。女孩怎么了？女孩子。
0: 我知道，你一定觉得我现在不在于你了，可是我想说，我真的很爱你，我很爱你的妈妈。
3: 我只是想，
0: 我只是想用一个方式找到我们的平衡点，我可以好好去相处。我想让你给我信任跟空间，我想让你相信我，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妈妈现在知道了，我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多余的。女孩子怎么了？女孩子照样能成功，女孩子照样能优秀，女孩子一点不比男孩子差。妈妈一定会好好学习的，好好学习当个好妈妈，我一定好好支持你。
1: 你开心了，妈妈就开心了。

0: 客气。姚世明，你练杂技呢？你怎么不从正门进来呀？
1: 今天差点都被拆穿，哪敢走正门啊？
0: 可真有你的，这多危险啊！
1: 怕什么？我身手那么好。我是想问你一下，小枣喜欢什么？我也给她准备个礼物。
0: 小枣她不挑的，什么都行，你别破费了。
1: 哦，那我看着办。
0: 哎，等一下，你从上面爬下来，就为了问我这么一个事儿啊？
1: 哦，不然呢？当然是想见你了。
0: 志明，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1: 傻瓜，我们是一家人。

0: 都很好看。这好亮啊，这是真丝的吗？
1: 啊，对，我们这几款都是真丝的。
0: 是这样啊，我有一副袖扣，您可以帮我看一下，能和它搭到一起的领带，又能商务又能休闲用的，您能帮我挑一挑吗？
1: 我可以看看吗？
0: 好。
1: 这袖扣真漂亮。
0: 啊，我自己设计的。
1: 哇，您可真厉害。这样吧，我帮您一个一个搭配看一下。
0: 好，
1: 你像这一款呢，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偏商务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一款可能就更活力休闲一点。
0: 嗯，
1: 这款这样。
0: 不行，这个太跳了。
1: 这个，然后是这一款。你眼光可真好，这一款一直都是断货的，就这条还是今天早上刚到的货。
0: 啊，真的啊。
1: 万里挑一，有了它呀，您肯定能牢牢拴住男朋友的心。
0: 行。那就它了，帮我打包吧。
1: 我帮您包起来。您的袖扣。
0: 谢谢。
1: 拜拜。
2: 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1: 拜拜。
4: 拿好东西啊。
2: 老师再见。老师再见。
4: 老师，我们走了。
0: 哎，赵老师。
4: 哎，
0: 赵老师。
4: 妈妈。
0: 哎，丁丁呢？
4: 丁丁爸爸已经把孩子接走了。
0: 今天不是周五吗？应该是我来接的呀。
4: 啊，不好意思啊，丁丁爸爸特意通知我们，以后不让你来接孩子了，因为爸爸才是实际的监护人，所以很抱歉，我们不能让你把孩子接走。啊，还有，丁丁最近情绪不太好，如果你之间有什么问题，还希望尽快解决，不要影响孩子了。
0: 谢谢赵老师。

0: 我想找舅舅吃饭，好不好？不好，奶奶说你根本不爱我。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啊？奶奶来看我的时候说，妈妈找的别的男朋友根本不爱我。哎，你也看到了，孩子不愿意跟你走。就算你有探视权，他不愿意跟你走，那也是白搭。
1: 跟孩子说这些啊？你不是一直跟我说做人要诚实的吗？敢做敢当啊！你不就是交了一个小男朋友吗？上次被揍了，心里不平衡是不是？
0: 他打我的事情呢，我迟早会找他算账的。
1: 告诉你，丁丁以后要有心理问题，再也没完。
0: 他跟着你才会有心理问题。
2: 丁丁，走，妈妈带你吃饭，就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妈妈带你买袍子、袜子，好吗？啊，走，丁丁，妈妈走。来，
3: 丁丁，没事了啊，丁丁，跟阿姨，让他回房间。
2: 来，丁丁，我们走。哎，你凭什么碰他？放手，放手，放手！你放手，你自己没有孩子，你拽别人。
0: 妈妈，你别放肆啊！这孩子在我家。
3: 现在我家也有监控，你做事情那么失控，你的脾气那么暴躁，我怎么放心把丁丁交给你啊？如果你改不了你这个脾气，我永远不会让丁丁跟你走。
2: 丁丁，
0: 跟我回房间。
2: 丁丁，丁丁跟妈妈走好不好？丁丁，妈妈带你去玩。
0: 放手。

0: 小子，哎，哎呀，路上好堵，迟到，对不起。等你吧，应该的。
1: 生日快乐！
2: 谢谢。买的什么呀？
1: 回去再看。
2: 搞得还挺神秘啊。哎，我点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你看要不要再加点？
1: 不好意思，上下菜。
2: 谢谢。
1: 两个人这么多菜，够了够了。
2: 哎，丁丁呢？不是说一起来吗？
1: 他不来了，今天小孩子的事儿。
2: 行，那我们先吃吧。哎，这个牛肉是他们家特色，老板推荐的。还有你最爱的小青菜。
1: 你爱吃毛肚。
2: 我知道你平时不能吃辣的，所以特意点这样。

0: 小枣，我想把丁丁的抚养权拿回来。
1: 好啊，我支持你，吃这个。
0: 但是当时离婚的时候，是我自己放弃抚养权的，所以现在要拿回来，要打官司，我不一定能赢。
1: 我给你当律师。干什么？
0: 小枣，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我俩的关系啊？如果我把丁丁接过来，以后跟我一起住，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我们总不能像现在这样瞒着爸爸妈妈吧？以后日子怎么过？你想过吗？你不用急着回答我，你还小，我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吧。我去一下洗手间。

你还小，我给你一次放弃的机会，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吧。

0: 妈妈，别担心了，小枣说回来一定会回来的。说的好好的会回来的，怎么又不来了呢？
1: 人家小枣没说不回来啊，可能是因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吧。赶紧呼她一下。
0: 好，我给她打个电话。
1: 估计没看手机，没事，我给他发个微信。小枣，你到哪儿了？我跟爸妈都在等你了。哎，
0: 回来了。哦，是，原来是你啊。
2: 杨总回来了，来来来，坐吧，一块吃。
0: 回微信了啊。
3: 说，给我发了一个地址。这样吧，
0: 爸妈都别等他了，你们先吃，我去找小枣，问问他什么情况。
2: 我陪你一起，那我开车送你们去。
4: 我也
0: 都不用去，踏踏实实的在家里等我好吗？志明，那你在家里陪一下我爸妈。
4: 啊，
0: 我会把大家的心意一并带到的，放心吧。
4: 有什么情况，我跟你们说啊。对，先吃吧，先吃吧。你干嘛把蛋糕拿走？他真的不来啦？哎，走走，是。阿姨，你也别担心了，小枣肯定已经没生命期了。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刚好啊，就在这一起过了吧。真的？
0: 对啊，这么巧啊！怎么可能呢？他生日不是今天。你怎么知道的？哦，我那天给你洗衣服，你的身份证放在裤子的口袋里。啊，我顺便就看了。哦，我拿着你的生日和好几个女孩合了八字了，后来发现都不合适，对，所以我们就没说。 放心吧，我都吐出去了，以后有机会的。嗯，
4: 谢谢阿姨，都把我当儿子。嗯，
0: 不客气。
5: 哎呀，我看别等了，都等了那么久了。再说，姚总肚子也饿了，我们先吃吧啊。
0: 吃吧，赶紧吃。

0: 生日快乐，我的小枣。
1: 谢谢几个。
0: 应该是我谢谢你，这么一大家子你就愿意教育我，算是给你姐姐面子啊。这个是爸爸送给你的，还希望你上班下班不要太累。这个是姐姐送给你的，希望我们小枣可以健健康康。这个呢是志明哥送给你的，他希望你可以减掉3000烦恼丝。你看这一大家子啊，瞧不瞧，送的全是卡。还有这是妈妈给你做的一大桌子菜。
1: 妈妈她还好吗？
0: 挺好的，她就是特别惦记你。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她有很多苦衷，她想跟你说不知道怎么开口，就像你当初瞒着我们去送外卖一样。我知道这是你对家人好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一家子人啊，一直都是背对着背互相付出，结果呢互相还都不知道，到头来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1: 姐，我懂你说的道理。
0: 姐姐也离家出走过，所以很懂你的心情。我呢不逼你回去，所有事情你自己做决定，但是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都可以来问我。
1: 其实我今天难过并不是因为妈妈。
0: 因为毛毛？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
1: 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九五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
2: 我们的这个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偏垂直类的这样子一个营地，是主打自然疗愈类型的。
3: 这一个项目的饮水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开水吧的，然后结果没有自来水。
4: 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呢，我回应一下。第一个就是涉及这个用水的事情啊，确实我们这个项目呢，它的一个。
5: 比如像下午茶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创客的类似创客沙龙的这样一个形式，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把相关具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创客聚集到一起，然后通过创客相关的职能部门属地的能够来解决创客在这个创业创新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 我作为创二代来说的话，其实从我去年回国到今年，应该是进行了一个接手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我感觉的话，我们上虞的整体营商环境是非常好的。
6: 我是2017年的时候来的上虞，不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房租政策，还是相关的一些人才政策，都是帮我们留住了很大的一批员工。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公司也从单一的一个设计服务赛道拓展到了一个综合化的一个服务赛道了。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这边做创业，那很多时候就一方面是生活，一方面是叫做事业，两个板块其实是要有综合化的一个板块的。所以说像我们虞创联盟在了之后的话，第一帮我们把整个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企业家全部聚合在了一起，我们对彼此之间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我们也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一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另外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很熟悉的一些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们可以一起去游玩，让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0: 刚创业没多久就开始我们成立了虞创联盟，真真切切的感觉是自己从单打独斗到背后有个组织依靠，就是整个的一个上游的创业环境就打开了。所以我自己的很多就是创业背后就是会有很多同行也好，或者是跨行业这种朋友也好，就都会来支持，这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有收获。比如说我印象中就一直以来就会有政府组织一些活动在参加，有些展会在参加，有些交流活动在参加，有些比较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在参加，这背后都是我觉得都是政府包括整个一个上虞的营商环境的一个大环境的在给我们一个支持。所以你整个的感觉不是说好像就在很艰难的在创业，就是还是在平稳的，在一个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下来在创业。有时候甚至在这种环境里面，有时候会比如说有很多单子进来，或者是很多的朋友跟你去交流，可能就会有一个小高峰出来，创业感觉有奔头自重状态。
5: 今年我们也提出一个创客城市跃升年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有五大跃升的行动，20项左右的具体的事项，能够来帮助创客更好的在上虞创新创业茁壮成长。
1: 4个月前花了900块买了块铁板，打算自学什么。我们是一对95后夫妻，我从丽水远嫁上虞，在峰会工业园区开了这家早餐摊。
7: 这个还有这个饭团，对，好了，慢走啊。那我今天直播就这样子了，我下播了，姐妹们，明天早上我还是5:45开播啊，5:45，然后大家明天可以点个关注，明天再来看我直播。
1: 很多人羡慕我们抖音走红，却不知道我们身上的债务至今还没还清，一路都在咬牙硬扛。
7: 像我的话主要是卖这个紫米饭团，然后因为紫米饭团的话它天气冷的时候比较好卖，然后天气热了就不好卖。像我的话现在就做这种三明治，给大家上新一点这种水果的厚切的，就是增加一点品类嘛，然后想多卖一点。像我老公刚开始也是卖鸡蛋饼，然后他现在也给他加了

0: 手抓饼，然后包括像一些喝的，我们有那个牛奶燕麦粥跟小米南瓜粥。反正夏天等到天热了，我们又会上一些绿豆汤呀、酸梅汤这种。反正就是，什么时候生意淡，我们就多搞一点品类。别人看到的就是我们夫妻俩表面的光鲜，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从创业失败到现在摆摊还债，这一路有多么的艰辛。我们这个摆摊位置就是在这个园区里面很偏僻的一个地方，人不多的，但是我们因为做了快3年了嘛，然后这边老顾客积累的比较多，他们也比较支持我们，然后每天都会定时定点有些人特意过来买早餐，然后才使我们这个小摊现在生意慢慢的积累了很久才做起来的。
1: 一路走来辛苦也是真的，但是只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0: 是的。
2: 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出摊，上午10点多才能收摊，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敢停，不敢懒，每一分收入都想着早点还清欠款。年轻时盲目创业，赔光所有积蓄，还欠下外债，这家小小的早餐摊就是我们重新站起来的全部希望。就算生活再苦再累，他也从不让我碰这些脏活累活。我也爱漂亮，爱穿搭，就算天天摆摊，也不想敷衍自己，敷衍生活。收摊回家，抽空拍视频、剪视频，本来只是记录日常，没想到突然爆火，几百万播放量，让工业园里的小摊被更多人看到，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可债务还在慢慢还，我们丝毫不敢松懈。我们只是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95后之一，负债前行，全年无休，夫妻同心，脚踏实地，烟火谋生，心怀热爱，平凡的日子也终会开出温柔的花。
3: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的太平山村，来挑战一下神仙峡谷环线，全长8公里，究竟要用多久呢？来，跟上我的步伐。
4: 这里有好多野果，来尝一颗。
3: 刚刚我说开始，现在就找到了这种小野果，来，先来果腹一下吧，
4: 树莓吧，
3: 尝一下。哦，酸酸的，脆脆的。单人挖掘机，男人的浪漫。
5: 带路的编导小姐姐，快跟上，快跟上。
3: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竹海秘境，看看穿越这片竹海之后我们会到哪里吧。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看这个角度还蛮好看的。神仙峡谷的特点呢，不是高，而是野。可以看到呢，这都是水流冲下来的石道和堆砌的乱石坡，我们需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哇，好凉快哦！在这里，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快慢，你只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

看到那个山脚下安安静静的小村庄，不知道那边是不是我们的终点呢？来到了我们这里的废弃矿场，来解压一下吧。哎，哎，感觉整个山都是我的声音。走完这个。

18弯之后呢，我们赶山的一天终于快结束了。神仙峡谷，路是真的野，腿也是真的酸。你问我为什么要走这8公里山路，我想告诉你的是，答案就在每一步的脚印下和眼前的每一处风景中。这条山路，等你来走。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

0: 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5: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生
4: 啊，
5: 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
6: 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生物制造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全区上下要立足当下，放眼长远，抢抓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机遇，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思路，谋深谋实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支撑作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要强化项目支撑，对在建项目到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相关重点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优化产业生态，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落户上虞，加快形成生物制造产业集聚高地，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昨天，区政协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政协委员企业家开展走进复旦看创新专题调研，实地走访前沿科创团队，探寻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助推我区新兴产业提质升级。区政协主席金山中、副主席沈娟芬、秘书长陈学军参加。调研组一行首先调研了复旦大学可信巨深智能研究院智能机器人项目，听取智能机器人领域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路径做专题介绍，详细了解通用机器人研发项目创投孵化等方面进展。在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调研组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围绕巨深智能发展方向，就机器人产品线规划布局、传统产业场景落地应用、定制化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打造等内容深入研讨。此外，调研组还调研了数字孪生项目。金山中在调研中指出，本次赴沪考察既是政协履职研学、助力产业建研的务实举措，也是深化上虞与复旦长期战略合作的关键一环。上虞与复旦地缘相亲、人脉相连，此前依托成熟合作机制落地多项科创成果，本次走近进一步打通科研端与产业端信息壁垒，明确巨生智能作为上虞未来重点培育产业的发展方向。下一步，上虞将立足本地雄厚制造业应用场景优势，以曹娥江创新中心为纽带，持续优化配套政策与专项资金保障，聚焦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细分赛道，精准承接复旦优质科研成果落地。同时，诚挚邀约复旦专家团队常态化走进上虞企业一线，深挖场景需求，落地产学研项目。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在浙江全面推进 524X 场景体系建设，撬动3000亿元投资的背景下，新赛道正释放强劲动能。近日，绍兴上虞初创企业彩虹动力机器人有限公司成功。

0: 签下一家世界500强企业140万美元的订单，创下公司成立3年来的单笔最大合同额。
1: 在彩虹动力的研发测试区，一批即将出口美国的智能物流机器人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公司创始人坦言，接到订单时既兴奋，也曾犹豫是否具备承接能力。
2: 接到一个来自美国的世界500强的一个大的一个订单，在140万美金左右，这是对我们彩虹动力是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订单，会包括提升机，包括差不多20台左右的这个机器人，以及相关的一些配套设备。整体来说是一个物流机器人的一个解决方案。
1: 支持企业接下大单的底气来自浙江大力推进的524X 长青体系，该体系聚焦24个重点领域，规划超3000亿元投资，为智能物流、柔性制造、智慧仓储等新兴赛道打开广阔应用空间。像彩虹动力这样掌握核心技术、深耕垂直场景的初创企业，正因精准对接场景需求，频频获得行业巨头青睐。
2: 现在有了这些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之后，我们现在敢大胆的能接订单我们就接订单，包括500强的订单，行业最领先巨头的订单我们也都敢接了。
1: 从不敢接到敢接大单，从担心生产到全力冲刺，彩虹动力的转变正是新赛道新场景激发企业活力的一个缩影。随着524X 体系进一步落地，更多像这样的本土创新企业正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当地还围绕智能装备、智慧物流等新赛道构建场景供需对接、标杆示范推广、产业生态培育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并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主动组织产业链对接会，帮助本地初创企业与国内外龙头企业建立合作。同时，上虞还开放城市管理、公共仓储等真实场景，设立场景创新示范基地，对纳入 524X 体系的首台套装备和首批次应用给予专项奖励与风险补偿。此外，上虞正在探索先试后补、标杆激励等模式，联动产业基金为优质场景项目赋能，让初创公司不仅能造出来，更能卖出去，真正在千亿级新赛道中跑出上虞加速度。全媒体记者张孟丹报道。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解决专精特新企业申报难题，6月3号下午，东关街道在万里科创产业园举办了“红领赋能专精特新，党建护航智创未来”专题培训。辖区内13家科技型企业参加了此次培训，共同探讨申报实操技巧。培训课上，东关街道邀请资深讲师针对企业申报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研发经费的规范填报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拆解填报标准、梳理要点和盘点误区，讲师帮助企业理清了从数据核对到材料归集的全流程规范，强化了财务申报的基础能力。此外，是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专家深入解析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申报条件及分级培育标准，明确了申报流程中的关键节点与注意事项。此项有效解决了企业在政策理解和材料准备上的困惑，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实用工具。本次培训以宏观解读结合精细化教学，并提供一对一答疑服务，形成了全方位赋能课堂。接下来，东关街道将继续探索党建赋能产业发展模式，针对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定期推出定制化政策宣讲和培训活动，助力街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高考临近，为保障考生饮食饮水安全，区水务集团提前部署，全面启动高考考点专项供水保障行动。本次行动。

0: 以校园食堂、餐厨用水为核心，同步覆盖宿舍、门卫室、公共卫生间等区域，实施分级管控、全域覆盖，严守校园用水安全观。
1: 取供水公司构建水源地、水厂、出厂水、市政管网、校园没收水四级水质监测体系，实现供水全链条闭环管理。针对高考期间师生集中用水特点，检测专班重点对食堂取水口、直饮水点位逐一取样，现场快速检测浊度、余氯、pH 值等关键指标，所有水样。

0: 100%的符合学资卫生饮用水标准哦。
1: 校园用水安全离不开政企协同双向发力，各考点学校同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后勤保障措施，完善应急机制。以上虞区职业中专为例，该校在开展校内供水自查基础上，加密抽检频次，全程保障水质稳定。
0: 主要在日常这个维修维护的基础上啊，我们是进行了这个安全的这个用水安全的这个隐患排查啊，这个及时的这个发现问题啊，消除这个用水安全隐患，成立了这个我们的高考后勤保障的这个领导小组，制定了这个应急处理预案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塔要及时的蓄水，进了一批这个纯净水啊，以防这个水质变坏的时候，我们应对好。
1: 下一步，区供水公司将紧盯考前、考中关键时段，聚焦食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水质抽检，以严苛标准筑牢供水安全防线，用好水护航考生圆梦高考。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高考临近，身份证丢失、过期怎么办？近日，上虞公安全面启动中高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提供快受理、快审核、快质证、快邮递服务，用公安速度守护学子梦想，全力护航每位考生安全顺利参考。
3: 前两天，高三学生小陈因身份证不慎遗失而焦虑万分，担心无法在高考前拿到新证。当他来到曹娥派出所户籍窗口时，仅用8分钟就完成补办手续，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目前，区公安分局已在各户籍窗口全面开通考生办证绿色通道。在服务中心大厅，记者看到醒目的高考绿色窗口标识，考生凭准考证或学校证明即可享受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发证的四优先服务。针对身份证遗失、损坏或过期等紧急情况，公安机关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提速审批出证，确保考生考前顺利取证。同时，为契合学生备考作息，全区公安服务窗口全面落实午间不打烊、周末延时办、预约错时办机制，解决考生工作日无暇办证的难题。更贴心的是，考试期间各窗口将在每场考试开考前1小时提前到岗，随时为忘带或临时遗失证件的考生提供应急服务。
4: 有考生发现那个忘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遗失的情况，那么他的家长可以凭家长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啊，来拉同户考生的个人信息资料啊。那我们而且我们考点里都会有值班民警，值班民警发现这个情况会提前告知我们的窗口值班人员，那方便家长来拉考生的个人信息啊。
3: 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检查身份证是否过期、丢失或损坏，如遇问题，可尽快到公安窗口申请换领或补领。绿色通道全程护航，每一位考生顺利参考。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5: 日前，正在拍摄红色剧集《美人龙一号》的演员戳妮走进白马春晖文化园，走访我区特色业态，打卡人文地标，参观农业基地，零距离感受上虞文脉与乡土风貌，为角色塑造积累鲜活素材。
1: 走访首站，戳妮来到野友茶门店，与街道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当地人文底蕴及乡村文旅发展现状，并探讨影视剧赋能文旅融合的新路径。随后，他走进野友序文创空间，被琳琅满目的上虞本土文创产品吸引，从青瓷主题器具到春晖文化手作，处处彰显在地文化活力。此行重点是探访剧中角色许安桥的母校百年春晖中学，漫步青砖灰瓦的校园，戳妮沉浸于其厚重历史与雅致环境之中，表示这有助于他更精准地打磨人物细节，诠释角色内心。离开校园后，一行人前往春晖青年营地和杨梅种植基地，戳妮亲手采摘杨梅，品尝鲜甜多汁的本地特产，连连称赞我区的特色果蔬产业与田园风光。
6: 因为这个中学呢，当时提倡的就是男女平等，大家上一个学校，所以他也有机会接受这种高等教育。所以今天我也是替许安桥来学校看看，回到母校走一走，气场感受一下。
1: 美人弄一号取材自抗战时期上虞小月街道新宅村真实革命史实，已入选2026年度浙江省重点本土红色饮食项目。该区

0: 全程在上虞取景，旨在通过影视 IP 传播上虞红色技艺、人文风物与生态资源，为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秀中有东海纪念徐三更诞辰200周年篆刻书法作品展在曹娥江艺术展厅正式开展，展览以经史笔墨致敬先贤，传承千年映学文脉。 入曹娥江艺术中心展厅，翰墨清香扑面而来，墙面作品布局有序，篆隶书法笔势飘逸古盎然，一方方篆刻硬作错落陈列，与方寸之间展现万千气象。市民与文艺爱好者缓步驻足，细品笔墨韵味，与经石刀工在静谧雅致的氛围中沉浸式感受传统篆刻书法的独特魅力。 本次展览共展出代表性书法作品30多件，篆刻精品近60方。参展作者深入研习徐三更的艺术风格与精神内核，作品承袭徐氏篆隶书风，复刻其致印心法，既是对徐三更艺术精神的致敬，也生动诠释了其文人风骨与美学追求。
2: 据悉，徐三更是浙江上虞人，晚清浙派篆刻代表人物，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他毕生致力于经史篆隶，刀法爽利精妙，篆法婉转婀娜，以吴代当风般的独特风格独步印坛。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时节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天气变化快，大家要及时留意。具体来看，今天白天云系较多，气温方面，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8.8度。我区未来七天整体晴多雨少，综合研判，近期入梅概率偏小。6号到7号白天天气平。

稳，以多云天气为主。转折天气发生在7号夜里到8号，受西南暖湿气流配合弱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区迎来一轮系统性降水，雨水来袭的同时，气温顺势回落。7号夜里到8号的降水恰逢高考时段，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变差，赶考车辆陪考家长务必谨慎驾车，留意出行安全。 降水过后，天气快速转好，9号到11号重回晴或多云的天气格局，气温稳步回升。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 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中华孝德园多云，21到30度。桃花源多云，21到30度。 富士山多云，20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20到30度；东山湖多云，21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21到29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21到30度。 凤鸣山多云，20到30度；裘皮城多云，21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

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共沐书香征文比赛及心得交流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高考临近，
1: 用一次次温暖行动为青春护航，也让健康成长有了更扎实的注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0: 日前，区政府残工委全体会议暨区残联第二届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省市残工委全体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工作，分析形势，部署任务，全面推动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过去一年，我区紧扣共同富裕新型示范目标，坚持弱有重扶、精准施策、改革破题、争先创优，全面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康复服务、托养庇护、友好环境、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全区残疾人保障体系更趋完善，服务供给持续优化，发展活力不断迸发。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区残疾人事业在核心服务提质、部门协同助残、扶残助残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的亮眼成效。会议指出，残疾人事业事关民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承载着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彰显城市人文温度的重要民生事业。会议要求各部门各街镇立足现有工作基础，坚守助残初心，扛牢工作责任，持续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工作弱项，提升服务质效，为全区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集聚发展动能。会议强调，立足“十五五”开局关键节点，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科学研判发展形势，紧扣“双挺进、双上游”工作目标，把残疾人工作嵌入缩小三大差距、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正视挑战，多做谋划，破解难题，不断开创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新局面。要以人为本，聚焦重点，紧盯一户多残、老残一体、重度特困残疾人等群体的急难愁盼，筑牢残疾人服务保障基本盘。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多元合力，闭环落实残疾人诉求处置，压实部门工作职责，建强基层助残队伍，擦亮本土助残品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推动各项惠残举措落实。